0: 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跟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到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东城中路啊，这会儿堵车较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城段啊，还有东江大道，目前引领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嘉济大道呢，目前堵车集中在东向西双港桥的附近啊，堵车是将近一公里。光明路是东向西啊，这会儿呢也是有排队的堵车，在东华中学这段堵车有20分钟。鸿福东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往这个立新地铁站这个方向啊，有一些些的堵车，方向是东向西。还有在朝管高速这会儿有缓行，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超过一公里。管庄路呢，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拥堵情况，堵车是700-800米左右。连马路是西向东，目前呢有拥堵缓行，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交通动态。咱们稍后见。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1: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7: 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啊，8:06，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7: 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可以在 FM107.5 我们的车载端收听，也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打开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播客哈，就是我们早上的您啊，就算不开车到目的地啊，听我们节目听一半了，刚好还下车了，没关系，打开手机就可以继续听了哈。
0: 对啊，但今天呢给您说一个我们最近的旅游线路啊，这次的线路呢，我们把这次的旅游冲动啊留给内蒙古啊。内蒙古呢，最近梦想旅行团塞尚木哥清风之旅8月15号团期是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啊，粉丝那个广电的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

0: 一价全含的，含机票啊，含这个门票，含住宿吃饭的，再送价值1280块钱的娱乐大礼包，这个包括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给各位打包啊，这是4980块钱。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苏醒，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眠，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塔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呢会随团出行，跟您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啊！如果是您想来个说走就走的冲动啊，8月15号紧急加推的去内蒙的团，别让他等太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啊，不是没有古啊，内蒙啊二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您拨打43322414332241啊，或者是4008007366都行啊，锁定各位的草原席位了。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热搜导航了哈，我们来说一说半年啊暴涨了37%，一枚鸡蛋背后的产业过山车。
2: 热搜导航。
0: 2026年上半年呢，鸡蛋的行情啊打破了往年的规矩。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全国鸡蛋的批发价半年的涨幅高达37%啊。以这个北京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为例，三月份呢仅3.5块一斤，六月份呢就冲高到了6.2块，创下近10年的高点。七月份呢虽然有回落啊，但依旧是站稳5块的关口。超市的盒装鸡蛋呢更是同步涨价，那么盒马超市30枚鲜蛋从19.9块涨到了23.8块，山姆直购更是限购啊。这轮涨价其实根源呢就要追溯到2025年全年行业的深度亏损。
1: 2021年到2024年啊，蛋鸡养殖呢连续4年稳定盈利，行业年均利润呢最高涨到了美金1.52元，暴涨的收益吸引散户、大企业、国企，还有各类乡村振兴财政资金扎堆进场补篮。2023年全国新增蛋鸡1.5亿只，2024年前5个月呢再新增了0.4亿只，行业的均衡存篮需求仅12.8亿只，2025年存篮直接冲到了近14亿只，供给严重过剩，直接砸穿全年蛋价底线。
0: 那么25年呢，堪称养殖户最难熬的一年啊。往年行情再差，只亏个2-3个月，但是25年呢，几乎是月月亏损啊。主产区鸡蛋价格从年初的9.54元每公斤，跌到了6月末5.54块每公斤啊，比近5年的均价低了26%。行情最差时呢，一斤鸡蛋的出厂价仅为2.5块，但是单单饲料成本就要3.5块啊。所以说当时呢25年的时候，相当于每养一只鸡啊全年合计要亏30块钱。哪怕鸡还在产蛋啊，有些呢也只能把它淘汰掉，因为要止损呢、啊。
1: 其实呢需求端啊常年都保持稳定啊，我国居民呢人均每年要吃掉22.8公斤的鸡蛋，远超全球13.2公斤的平均水平。餐饮、烘焙、食品加工厂是主要的消耗渠道，没有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前提之下啊，消费体量不会大幅波动。所以呢2026年蛋价暴涨的核心不在需求上涨，而是2025年大面积淘汰蛋鸡，叠加养殖户不敢新增七秒，市场估计出现明显断层。
0: 这养殖周期呢，它是一个涨价的关键推手啊。因为24年行情火热的时候，它补栏了很多那个小鸡嘛，会在26年前4个月集中进入淘汰的周期，叠加去年呢亏损带来的提前淘汰这些蛋鸡，市场上能产蛋鸡的数量就是开始大幅缩水了啊。另外，采购端也感受比较直观呢。永辉采食鲜蛋啊，这个负责人透露说，鸡蛋采购价格呢最近在剧烈的浮动啊，但是面向一些长期客户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所以呢能够扛住成本。但是呢下游的一些餐饮店、菜市的摊贩采购量呢就会明显变少，市场抵触情绪明显，而且涨价从养殖端呢正在传导到终端零售啊，很多消费者可能初期没有感觉到，但是现在呢感觉到的时候发现这个蛋涨得已经厉害了啊。
1: 那其实呢红蛋和粉蛋的差价呢也能侧面印证啊供给的缺口。红壳蛋鸡呢体型大，吃料多，养殖成本更高。2025年亏损期，大量的养殖户呢直接改养粉鸡，空篮离场。今年红鸡呢率先缺货啊，红蛋呢主产区山东自产供给不足，

0: 只能从新疆调货，进一步带动华北、东北产区鸡蛋流入山东。一箱红蛋和粉蛋价差最高可以达到20元，所以呢，小店只能转用粉蛋了哈，顺带推高粉蛋的价格。
1: 嗯，这个养鸡的成本啊，也是正在逐年走高啊，但生产流程化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标准了啊。这像养鸡的时候，自动调光照啊，调这个温湿度啊，风干光检啊等等啊这些工序啊。那么20年前呢，一个人最多养5000只鸡啊，如今呢160万只，鸡的这个养鸡场全套工作人员仅22人，人力效率呢这提升的很多哈。
0: 嗯，那有业内分析师哈，结合卓创还有钢联监测数据预判啊，今年5、6月呢，大批量抢购的鸡苗啊，会在10月前后集中开产，市场的鸡蛋供给呢会迎来增量，届时呢高价行情大概率呢也会降温，下跌速度可能和上半年的涨价幅度持平，而且目前呢可延后淘汰的老龄鸡储备充足，一旦价格走弱，养殖户会集中出栏老鸡，双重供给冲击会进一步压低蛋价。
1: 嗯，长远来看，这个养殖它是有周期的啊。一般鸡蛋呢是3到5年一个周期，它不会消失啊。那过剩的时候呢，它会压一压；那多的时候呢，少的时候它就会涨价啊。未来养殖门槛而且不断的在提高啊。普通的人呢想入场这个养殖，其实固定资产投入啊会越来越大。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未来这个两极分化会越来越明显。不过呢，这个行业存在这个痛点呢，有人表示说，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蛋鸡产能预警调控机制，就养殖户呢能根据当下的那个数据来及时的判断是否是补栏啊，还是说减产啊，这样呢对于缓冲这个周期风险其实是大有裨益的。那么总结来看呢，26年鸡蛋暴涨37%啊，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是前几年资本扩张啊导致25年深度去产能之后呢，蛋鸡缺少导致的一个连环问题啊。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

0: 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6: 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各位，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0: 最近呢，我们电台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呢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啊，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进群。
4: 没错啊，这次是我们燕青呢去新疆的于田帮大家溯源好玉啊，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儿。当地呢玉石是获得官方认证啊，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国检的证书，证书上会清晰的标注出专属文字，就是原料产地是和田地区于田县。全国只有这家矿区呢能够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啊，这也算是一个官方认证吧。而且货物呢是假一赔十，这次燕青呢会带着资深的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来帮各位人工鉴定，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啊。
0: 没错，
4: 那市面上现在很难寻觅的95年的老料，在这次的溯源当中也会放出来。而且您在那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里添加，就回复和田玉，然后能添加权益官微信，付1块钱定金，抵200块钱，全场通用，不用呢可退啊。玉石呢支持7天免费品鉴，那么收到货之后啊，如果不符合自身期待啊，可以无压力的退换，全程没有消费顾虑。您在微信上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和田玉即可下单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下一个热搜咱们来聊聊啊，这个情感杀猪盘直播卖酒的乱象啊，专盯中年男性，叫崩老头是卖酒。
1: 热搜导航，
4: 对，之前聊过这个崩老头，就是挑一些中老年的男性啊，对他们下手啊，爆金币是吧？近期的白酒行业爆出了极具争议的这种崩老头式的卖酒骗局啊，舆论呢在发酵当中啊。最近呢，贵州八至酒业被媒体扒光啊，说依靠伪装女性网恋套路，40岁以上的单身中年男性，用流水线式的感情话术诱导他们高价购入低成本的贴牌白酒啊，不少中老年的男性投入数万资金，最后呢人财两空。当地的公安市场监管已经介入了调查啊。
0: 没错啊，那么涉事主体呢是贵州八至酒业售卖的贵州迎宾酒贴牌产品，酒水的生产成本呢只是20到30，对外标价呢卖698到1999，实际的成交单价呀集中在148到822，利润空间呢非常的夸张，销售提成啊能占到销售额的50%，头部销售单月呢业绩破100万，收入啊直接达到6位数，高额回报让公司数百名销售人员疯狂复制一款套路。什么套路呢？就是大量账号啊，实际的运营者都是男的，那搭配 AI 生成美女的照片，专门针对啊这个锁定像离异啊、独居啊、缺少情感陪伴的中年大叔，然后呢打着酒厂冲业绩的幌子，哄骗消费者大批量的高价采购酒水，本质啊属于典型的情感杀猪盘变种啊，咱们就叫崩老头了。
4: 跟以前那有些网上卖茶叶的有点套路相似
0: 你买过呀？
4: 我没买过啊，没被崩过啊。那个是。

0: 着一位刘先生就是个受害者，他就说啊，自个儿在网上是吧，认识了一个销售啊，每天呢是频繁的那个嘘寒问暖啊。
1: 嗯，
0: 然后建立暧昧关系之后呢，就要求他买酒啊。后来呢，他就买了19箱，花了43000多块钱。但我们刚才说的成本一瓶二三十块钱，你可见这个酱香科技它的利润确实是高啊。那么后来啊，嗯，被曝光之后啊，内部的运营模式更是令人震惊。说公司按照事业部来划分团队，那么总监组组长啊，统一就是统筹啊，铺单收割用户。业内有明确的潜规则，说3个月榨干一名客户消费潜力之后呢，直接抛弃，转向下一名中年受害者。仅今年6月18号当天，其中一个事业部记者调查发现，就完成了2000万的销售额，高额提成催生啊，大批从业者为之疯狂拓客。
1: 而这个企业的销售人员规模啊，多达数百人，流水线式的分工运营，有人呢负责社交平台发帖引流，有人专职对接私聊铺垫感情，还有专人呢处理线下见面流程，整套的诈骗营销形成完整产业链。受害群体呢大多是离异啊，子女不在身边啊，日常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中老年男性，这类人群呢警惕心容易被持续的情绪安抚瓦解，成为重点的围猎对象。
0: 事件发酵之后呢，品牌持有方贵州迎宾酒集团迅速发表官方声明啊，表示呢，仅仅和这个八至酒业存在产品授权的经销合作啊，双方是独立法人，那他不是说贵州迎宾酒的东西啊。但是声明中也坦诚自身呢有监管漏洞，因为你毕竟是。他是那个承认啊，在经销商授权商品使用管理环节有明显的这个瑕疵嘛，主动向消费者公开致歉了啊，并且第一时间落地了多项处置的手段，包括直接终止全部的供货合作，收回商标使用权以及经销资质，后续呢还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起诉八至酒业，追究合同违规责任，减小负面影响吧。
1: 其实啊，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啊，中年单身男性非常容易中招，存在客观原因。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是缺少倾诉对象的，子女工作忙，很少陪伴，线上的持续细致的关心，专属化的夸赞能够填补情感空缺。骗子呢，精准地抓住了这份心理需求，用长期高频的陪伴建立情感依赖，再顺势提出买酒帮忙冲业绩的请求。受害者呢，大多出于心疼啊，讨好心理，自愿掏钱。
0: 而且这件事也充分暴露出了现在国内白酒贴牌这种经销模式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很多白酒品牌为了快速走量，他就放开商标产品贴牌授权，只收取呢供货的货款，对下游经销商他的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几乎没有什么监管。那么经销商呢，为了追求暴利，就刚才说的走这种极端的啊灰色地带，甚至用杀猪盘式的方式来围剿。那么对比正规的白酒门店，电商平台的销售逻辑啊也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啊。那酒水呢，不能成为这个收割钱财的工具啊，它也要有货真价实的一些销售方式啊。同时呢，整体来看，这个酒水行业需要完善全链条的经销商管控机制，放开授权的同时啊，一定要有监控的体系。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

0: 城同心圆。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那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在东江大道啊，引领路附近方向北向南啊有堵车，堵车是700米，还有东城西路兴唐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600米左右。金朗南路呢，目前呢有拥堵排队10分钟啊。东宝路在管章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的缓行，东部快速干线在松山湖段目前是东向西正在拥堵当中啊。主城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了刚才说的像是东江大道东部快速干线之外啊，目前呢在奇峰路东城中路的附近往奇峰公园方向堵车是5分钟，东纵路在东园路段有西向东方向的排队啊，在万达这块堵车较长啊。另外还有东莞大道南向北这会儿也是在会一城段有一点车龙啊，有500多米，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稍后是天气预报。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啊，温度是27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啊，多云到晴，28到37度。以上天气资料啊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最近呢，我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哈，层层的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溯源，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可以进群。那么这一次呢，不是普通的和田玉啊，是清代传承至今的皇家矿脉老料。这次溯源的料子呢，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山料，而是出自于新疆于田的清代皇家御用矿脉。故宫留存的很多顶级藏品原料呢，都是来自这片矿脉，是实打实的有史料可查的御用玉料啊，血统正宗，底蕴十足。更关键的是，这片皇家古矿呢，已经持续开采接近200年，如今呢，优质的矿料越来越少，国家管控严苛，开采受限，一块正宗的皇家矿脉的和田玉可以代代相传，是真正有身份、有故事、有价值的传家好料。
1: 这次燕青去的那个矿区啊，它可以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啊，这也是行业的独一份官方认证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各位啊有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啊，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之后，付1元定金可以抵200，全场通用，不用可退啊。而且承诺是假一赔十啊，这是矿区承诺啊。燕青老师呢会一对一帮大家挑选，而且会找玉石专家全程坐镇鉴定，一物一证，国检证书包括产地标注清晰可查啊。7天呢支持免费品鉴，然后呢不喜欢可以无压力退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即可进权益官的微信群来好福利哈。
0: 哎，没错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和田玉的溯源群啊，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这几天呢，重庆市市监局哈是出具了一份抽检结果哈，是关于清风卫生纸的哈。
1: 嗯，
0: 这个清风翻车的话题啊，就直接冲上了热搜。很多常年只用这个牌子的消费者都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呢，作为一个国民级的纸品龙头，不仅呢初检不合格，复检呢依旧没能达标。
1: 哦，
0: 这份结果呢，确实是戳破了大众对大牌品控的固有滤镜。
1: 是2次抽检都不达标啊，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我翻了一些大家的评论啊，大家质疑的点比较统一啊，说呢这个作为行业的头部企业，拥有完整的自动线的自动化的产线，标准的质检流程，按理来说基础的物理指标不该出现这个低级错误啊，但是呢现实啊就是一款常规的家用卷纸栽在了这个抗张指数上。
0: 我们先来厘清整件事儿的客观边界。涉事的单品呢是遂宁工厂2024年12月生产的4层卷纸，规格啊是138毫米乘以100毫米啊，仅单一的批次出现问题。那么里面是什么问题呢？甲醛、微生物、荧光增白剂这类直接威胁皮肤健康的项目是全部合规，不存在安全层面的风险，但是呢是纸巾韧性不足、擦拭易破、遇水掉屑、单纯损耗的这些使用体验。
1: 品牌对外给的解释是工艺调试失衡，为了迎合市场追捧那种超柔的卖点，车间调整磨浆参数，弱化了纤维粘合度，追求手感，忽略了纸张强度啊。这说法呢，看似是单次的操纵失误，但是其实深挖这个行业现状就能发现啊，这其实是现在整个纸品赛道长期内卷催生的一个通病啊。
0: 对，其实现在啊，各大品牌的营销话术都是围绕着纸巾柔软啊、亲肤啊做文章，然后很多消费者买纸的第一感受是摸一下啊，这个摸起来软不软，纸张的结实是否，反而成为了次要的考量。市场需求呢，倒逼工厂啊优先优化柔软度，出厂质检呢却没有同步建立双重的校验机制，把产品手感放在了国标的硬性指标前面，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了。
1: 对啊，但这次不是清风第一次登上这质量黑榜啊，过往的多次抽检当中呢，缺斤短两，包括仓储异物混入、尺寸缩水等问题呢，被媒体曝光过好多次， 啊，只是之前呢没有这个重复复检翻车这么直观的冲击力啊，之前是一些零散的小问题，但是积累多年的口碑啊，在这一次啊也是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集中的爆发哈。
0: 那其实呢，这个后来啊，抽检出现了问题啊，事后呢，品牌的补救动作看起来是完备的。

0: 品牌。但是呢，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监管层面啊，要有一个常态化的抽检跟曝光机制，这样才能倒逼行业回归产品的本质。只有让企业意识到品控的失误会造成巨大的口碑跟经济的损失，这才能真正的平衡营销需求跟生产标准，不会出现这种重营销而轻质量的情况啊。
1: 所以呢，对于清风这类国民品牌来说呢，修复消费者的信任啊，远比发布整改公告下架问题产品要难得多呀。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0: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1: Alright, here we go.
10: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3: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3: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5: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3: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3: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继续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一到夏天呢，很多姐妹的吸油纸啊是不离手的，恨不得把脸上的那点油啊刮得干干净净。但是你发现没呢，油越控越多啊，脸越洗越干。其实很多人有个误区，脸上出油呢就是油脂太多，疯狂的用皂基洁面呐、吸油纸啊控油。

0: 爽啊，这个爽肤水啊来拔干，结果你会发现呢越洗越干啊，然后呢这个皮肤整体呢它就水分蒸发了。其实根源的问题在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留存不住水分了，真正该做的是以油养肤。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爱出油的朋友试用的林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清爽的水感油质地，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坚持用能够改善你的面颊 T 字区出油的问题。
1: 3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要卖的200多块钱，今天咱们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啊。怎么损坏，就是包装盒有些瑕疵啊，品质功效不受影响。您可以手机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这里面有119种珍贵的植物胜肽，温和提拉紧致，坚持用起来能够减缓小干纹，让皮肤紧致下颚线呢都能托起来。而且今天还有一款林博士的清灵弹润精华液，适合有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啊。这里面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跟7D的弹簧肽，能够深度补水，帮助皮肤蓬弹紧致。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天呢是我们的开奖日啊，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群里边了。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哈，一周是有5份，送给5位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啊在群里边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里边呢是有东鹏的几款饮料，包括呢东鹏特饮、东鹏补水了哈，还有东鹏大咖啊，或者是东鹏的这个无糖茶备好茶。备好茶呢是东鹏今年的新品啊，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2个口味。除此之外呢，还有东鹏的其他一些周边，比如说运动背包啊，或者手机支架呀、雨伞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随机发放的。您想获得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呢是周五。今天呢我们会在群里抽奖啊，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到群里边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会儿来到福彩幸运时间，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关注到的是阳江彩民喜中双色球2等奖，7月12号福彩双色球游戏2026-079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2等奖109注啊，其中一摞花落阳江市44140128福彩销售站点儿。中奖彩票是一张投出金额是10块钱的双色球彩票，中奖奖金28万啊。
0: 在7月21号的上午呢，中奖者刘先生啊去到了阳江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他介绍啊，他购彩呢比较佛系，每次路过福彩销售站点呢，花10元随机打一张双色球彩票当随手公益啊。他分享自己的中奖经历啊，就是开奖之后一周啊，他呢经过福彩销售站点，让销售员呢帮他过机兑奖。过完机之后呢，销售员就告诉他说他中奖了，需要到市福彩中心兑奖，他才知道自己呢中得了双色球的2等奖，也很开心，第一时间呢将喜讯告知家人。谈及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刘先生表示啊，这笔奖金呢将用于提升家庭生活品质。
1: 是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福彩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而生啊，那么是推动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以双色球为例，其中销售额的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张10块钱的双色球呢，3.6块会转化为福彩公益金啊。阳江市福彩中心也提醒广大彩民吧，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来说一道东莞人专属的立秋仪式，一杯润燥养生茶，一道本地应季美食，让大家安稳入秋啊。
0: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立秋必喝的第一杯养生茶，非常的适配咱们岭南夏秋湿热交替的体质，那就是枸杞叶姜枣茶。这杯茶呢很适合长期在南方生活，经常的吹空调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啊。枸杞叶呢它是可以清润微凉，主打一个去暑湿，刚好可以扫掉啊这个夏天咱们体内的燥热和肝火，缓解啊这个眼睛干涩啊，就是明目的效果啦。然后呢再搭上姜枣茶，这款呢它搭配生姜还有红枣，可以调和性质，去掉寒凉感。然后刚好呢因为枸杞叶也是属凉的，这两者呢就中和了，清而不伤脾胃，润而不堆积湿气啦。
1: 那很多人怕 凉，不敢喝这个清润的茶饮，其实不用担心啊。那这款茶饮呢是轻而不伤脾胃的，口感清凉自然，没有厚重的药味儿啊。聊完茶饮呢，再说说一道立秋贴秋膘的美食啊，是比较贴合这个东莞的节气，也有一些本地人呢特别喜欢来做啊，叫乌兰蒸排骨啊。这也是懂得美食的人比较了解的，因为本地的乌兰成熟的黄金季节就是立秋前后，兰角香气最为浓郁，风味最纯正。那这道菜呢也是东莞官方节气食谱里专门推荐立秋的应季应菜，属于地道的馆驿换季味道。
0: 对啊，都说来到秋天要贴秋膘嘛，那不同于重油重腻的传统贴秋膘，乌兰蒸排骨呢是典型的轻补型立秋吃法。腌完过后呢，有本地的这个乌兰自带独特的清香回甘，能够解腻开胃清湿热，刚能化解夏天脾胃积食胃口差的问题。新鲜的排骨呢搭配兰角清蒸，锁住原汁原味啊，鲜嫩不油腻，兰角呢浸润肉香，醇厚入味，不上火，不厚重，不积食，也完全贴合了岭南立秋的减辛增酸养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了哈。所以呢，这就是立秋的东莞养生智慧了，给大家推荐了一杯枸杞叶啊，这个姜枣茶，还有乌兰蒸排骨哈。在这个时令啊，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了。
1: 是，看看时间来到了8:59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了啊。祝各位提前预祝周末愉快吧。
0: 啊，也提前祝您中大奖哈。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抽奖会在群里进行哈。今天是周五，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1: 再会。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纵路西向东的方向，东园路附近拥堵630米，多花上30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鸿福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拥堵650米，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东深路西向东拥堵780米，花上23分钟走走停停啊。杨朗路西南向东的方向，从半耕园巷啊到东浦新村路拥堵510米，这路段呢也要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

0: 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和大家啊来分享啊这个温霾防控要点啊，特别是啊进入到这个八月啊，当前啊这个可能说啊之前雨水增多啊，高温潮湿啊，蚊虫繁殖进入了高峰期啊。为了落实啊温霾传染病防控的指南啊要求，那八月啊第一周每天都会开展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啊。各镇街园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啊也是开展以清除卫生死角和蚊霾滋生地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啊，聚焦房前屋后、天台楼顶、闲置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废品回收站等重点场所，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啊几个防控要点啊。首先啊是居家啊，居家如何防控，像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啊，这是都是主要通过衣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斑蚊的叮咬传播的传染病。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呢是非常的像的啊，主要是为发热啊、皮疹、疼痛啊。那登革热的疼痛呢，主要是头疼啊，还有眼眶疼、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疾控啃亚热啊就有区别了，它主要是关节疼痛啊，且多为首发症状。那目前两热均无有效的疫苗预防和特效的这个药物治疗啊。那除了这个预防之外啊，其实啊这个很多方法啊咱们还是要提前啊做到，比如说清积水啊和防蚊灭蚊，这是关键的措施。特别是伊蚊的幼虫啊，生长在小型的积水中，比如说水生植物啊、花盆啊、瓶罐啊、托盘等等啊，清除积水可以控制伊蚊的繁殖，减少蚊子数量。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没有蚊子就没有两热了啊。那包括啊，在家里面咱们可以啊，这个安装蚊帐、纱门、纱窗等啊。适时的使用啊蚊香、电蚊拍啊、杀虫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外出的时候提示您啊，包括啊这个暑期是吧，有带孩子旅游的，那你去到外面啊，比如说去公园啊、绿化带啊，啊应该穿长袖的衣裤啊，并且啊在这个外露的皮肤咱们一定要啊喷点这个驱蚊剂啊，或者衣服上也喷点啊，包括啊这个有这个驱蚊胺啊啊，这种成分的啊可能会更有效。然后尽量的避免啊是在这个蚊虫这个频繁出没的啊活动高峰时段，比如说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9点啊，那在树荫、草丛等地啊不要长时间的逗留。那在家里面呢，一定要啊这个清积水啊，清除或倒置室外的各种闲置的可积水容器啊，比如说放在户外啊、阳台、天台的这个花盆啊、钢罐、轮胎啊、可积水的垃圾等等啊。种养的这个水生植物，咱们应该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啊，并且彻底的清洗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要保持花盆托盘不积水啊，及时的清除各种无用积水啊，比如说沟渠啊、天台等地面积水等等啊。储水容器一定要严密加盖，并且定期换水。

灭蚊防病，人人有责啊！邻里，咱们齐动手，一起倒垃圾、清积水，携手打造啊，零蚊健康家园。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啊这个教育上啊抓大放小的事儿。啊，很多这个小事情啊，很多家长啊很容易和孩子斤斤计较啊，反而一些大事情啊，这个家长选择啊视而不见啊，甚至是不当回事儿啊。其实呢我们越在小事上较劲儿啊，孩子越难在大事上听父母的。很多时候啊其实就是焦虑。焦虑是什么呢？因为家长承受不了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想的节奏，或者说给孩子安排好的这个步骤啊去发生。啊，孩子慢一点乱一点和想象的不一样一点啊，就会让我们产生失控感啊，失控感一有啊，那完了啊，就焦虑了，焦虑一上来啊，情绪就上来了。所以啊，我们教育孩子啊，一部分精力其实是在寻找对未来的确定性啊，但确定性来源于我们的长期主义策略，而不是当下。有位网友就分享啊，他和儿子啊，因为一件小事吵得很凶，啥事儿呢？起因就是一个水杯啊，孩子喝完水了，杯子顺手放在桌子上啊，这个家长啊就提醒了孩子说，你得放回那厨房去，你别在那放着啊，说平时都是那么告诉你的，还都是等会儿啊。那过了五六分钟，孩子就还是在水杯还在那放着呢，也没拿回厨房去啊。这家长一下子火就上来了啊，说这点事儿都要别人催，你以后还能做好什么啊。这儿子不服气啊，回了一嘴，不就是一个杯子吗？最后啊，一个摔了门啊，关在自己屋里，一个是坐在客厅里生闷气。这家长也问说，难道这种小习惯也不能管吗？那现在不能管啊，以后那不就越来越懒了吗？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啊可能熟悉的画面，就是我们爱在小事上和孩子较劲儿，源于对未来的焦虑。孩子磨蹭几分钟啊，我们担心他以后做事拖拉啊，孩子回一句嘴，我们又怕啊慢慢的那孩子也不守规矩了啊，那焦虑就会把眼前的小问题放大。当家长越想一次纠正到位，说出口的话对孩子就越重。把这个杯子收好，他就变成了你这个人不行啊，是吧？你像这家长说的说啊，你这点事儿都要别人催，以后还能做好什么？那孩子就一个杯子事儿，你给我牵扯到以后很多事情来了啊，那肯定孩子也不舒服啊。所以教育最容易失控的点，就是我们从纠正一个行为滑向了定义一个人。孩子忘记一件事情啊，只能说明这次忘了，但家长一旦说你总是这样，孩子要面对的就不再是把水杯放回厨房这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被判定为懒散没责任心的自己啊。如果这个事情啊，可能十秒。

又能结束，结果你给孩子啊这么定性懒散没责任心，那就变成了一场啊人格的定性了啊，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关注而已。啊，养育也是一种取舍啊，知道什么时候值得用力，什么时候啊你得稍微啊松松劲儿啊，不能一直用蛮力在那给这个发条上劲儿啊，那不就上劲儿啊，发条就断了吗？发展心理学家啊，阿里森·高普尼克在《园丁与木匠》里谈到两种养育思路。啊，木匠心理呢是先有一张图纸啊，希望手里的材料按照图纸成型。哎，这是木匠要做的啊。那怎么成型呢？就把这木头砍啊、削啊、弄直啊、弄弯啊、弄整成一个各种形状，啊，拿钉子钉。那园丁其实更在意的是土壤和环境，他知道每一株植物都会有自己的生长方式，只是稍微啊拿个棍儿啊稍微支一下，让它修正一下，啊别长得歪了啊，东倒西歪的啊，是这样的。那你想想，如果把孩子比喻成啊这个树木，那肯定园丁的这种对于这个植物的这个养育啊，成长方式会更好，对吧？啊，那这植物也不会那么疼啊，也不会啊被刀削斧砍啊钉子钉。所以说，这就是不少父母在日常的生活里，容易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啊教育当中的这个木匠。啊，房间啊所有的东西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整齐排放，写作业的顺序也不能乱。孩子只要偏离自己心里的图纸一点点啊，我们就忍不住啊要上手去修。养孩子肯定不能完全没有标准，但是标准一旦如果说细到每个动作，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啊，我什么时候喝这口水？啊，我晚上喝这口这喝喝这口牛奶？我吃饭先加哪道菜？啊，有人说那至于吗？还真至于。有的时候啊，你想想。是不是到点了？你提醒，哎，你喝点水呀，孩子。哎，妈妈为你好，这道菜好吃，你尝一尝。哎呀，这道菜有营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话啊，其实就要收一收自己的这种啊控制了。那有的家长还好，简单说一下，孩子那不喝不吃就拉倒了。那有的家长不行啊，那能你怎么能不吃呢？我为你好，啊，这孩子不领情啊，不知道好赖呀。啊，在那自己也生闷气，生生闷气啊，看孩子哪儿都不顺眼了，结果稍微一丁点的小错啊，劈头盖脸一顿骂。你说这种情况啊，那孩子心里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说啊，一个孩子要形成判断，必须拥有一部分自己负责的生活，涉及安全或者是可能伤害到别人这种边界的事情，我们说清楚啊。他不能越界啊，不能触碰这个红线。但其他的啊，你让孩子去做选择，去这个尝试，逐渐的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说衣服没叠好，偶尔忘记收杯子，提醒一下就够了啊，别把每一次提醒都升级为教育，更别顺手扯到孩子的品格和未来上，啊。抓大放小，不是说我们放任孩子不管啊，小事也会积累成习惯，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管啊。偶尔记一次可以提醒啊，反复的把自己的东西丢在客厅，已经影响到家人的其他的生活了，那就我们就需要建立规则了啊。比如说告诉孩子啊，你过来，我们要好好聊一聊，或者其实提倡啊。这个固定的时间，每周家里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把各自的想法啊，或者看不惯的东西，你都说一说，对不对？需要建立规则的，那就坐到一起，我们把规则建立一下，告诉孩子，也告诉自己，其实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守这个规矩。这个东西，就拿这个杯子为例啊，用完了该怎么办？啊，是放到这个拿回自己的房间去继续喝水，还是说啊？这比如说，有的说喝完饮料啊，这个喝完牛奶、喝完咖啡，这个杯子是脏的，那你不洗，它招蟑螂，啊，看着也不舒服啊，也凌乱，
那你是不是啊？谁用的谁洗啊？哪里拿的放回哪里去？这个规则你建立清楚，对吧？你不要说今天我看着你放这儿我不舒服了，我心情不开心，那我今天嚷你一顿，哄你一下。那明天啊，我这还心情还行，老爸在这刷着微信啊，放那儿就放那儿吧，无所谓了，啊，就当着没看，当作没看见了，啊，那不行，规矩啊，保持下来，啊，客厅里的个人物品要怎么放，没处理好，先收拾完再开始下一件事情，规则说清楚就好啊，说清楚之后，我们就不必临场加码，也不用你边收拾边讽刺孩子，边数落孩子，边唠叨孩子。所以说想问各位家长，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啊和孩子定规矩呢？好的，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龙大高速上，龙大高速监控中心温馨提示，龙大高速松山湖南入口啊，因长虎扩建施工方啊挖断电缆，导致两车道无法使用啊，车流啊拥堵缓行约200米啊，请司机朋友啊择道行驶。这是在龙大高速啊松山湖南入口啊，因长虎扩建施工方啊挖断电缆，导致两车道无法使用啊，所以较为拥堵啊，提醒您提前避让啊，选择绕行。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像十大公路啊，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这里呢，也是稍微拥堵一点点啊，有400米的距离啊，多等上25分钟。朝管高速东向西永管高速附近拥堵2.6公里啊，等上20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还有就是环城北路显示的是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环城北路显示的是西向东啊，广元立交桥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拥堵1公里啊，等上是有15分钟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同时最新的一个温馨提示啊，龙大高速松山湖啊南入口啊这个车道啊已经是啊有序恢复正常啊通行，请司机朋友放心行驶。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3: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张良啊。刚才说到这个抓大放小啊，别在小事上和孩子过多的消耗精力啊。这个小事啊是孩子练习能力的地方，很多能力啊要承担后果才能形成啊。光听你家长在这讲道理那肯定不够啊。所以说啊，就像是把孩子这个啊这个一些东西他随手乱放是吧，你每天替孩子收拾好啊，替他收拾书包，然后啊这个数落孩子，你看你让你收拾书包你怎么不收拾啊，写完作业东西要放回原位啊，啊笔盒你也不弄，这卷子你放这块儿明天不就忘带了吗，哎各种数落各种唠叨啊，然后你在那给他收拾啊。有的孩子啊心大一点都养着，哎你说你的啊，我照样玩我的手机啊。所以说他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秩序啊，然后越听越烦。包括早上找不到书包的时候，找不到东西的时候，耽误时间啊，怎么办？家长说 那不老师说吗，那就让孩子自己跟老师解释去啊，然后晚上回来你再一起商量啊，这东西怎么弄，要不要自己提前规划啊，这就让结果来教孩子，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人教人教不会啊，事儿教人啊一学就懂，这比任何的批评都有意义。实际生活里啊，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坑都给孩子填平，只要后果在孩子承受得起的这个范围里，我们就把这个做事的主动权、尝试的主动权、总结经验、感受经验的这种啊结果还给孩子。还有一点啊，很多人也容易忽略啊，就是家里面的权威啊也是一种有限资源。比如说啊，如果房间乱一点就要批评的话，吃饭慢一点也要催的话，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被纠正，这个时候各位家长你的状态就成为了孩子成长的噪音啊，噪音呢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让人心烦。所以说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孩子也会用拖延来抵抗啊，小一点的因为他抗争不过你嘛，所以是等到真正遇到麻烦的时候怎么办，哎，他又学会了隐瞒。也是为什么孩子在一个阶段当中会有这个撒谎的这个原因啊。一个经常被挑错的孩子受到同学排挤，或者是在网上遇到不对劲的人的时候，他未必愿意第一时间回家求助，因为孩子已经熟悉家长你的反应了，还没听完发生了什么就开始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巴掌拍不响等等等等，这种啊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的去理解。所以说这也是养育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父母管得越细，以为自己啊掌握的越多，对孩子越负责，但实际上孩子逐渐的留给父母的信息就反而越少啊。这就是抓大放小，也是在保护你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过程。家长你也要分寸感啊，在孩子遇到大事的时候让他愿意回来找你，愿意和你去商量，愿意和你去沟通。

你看有位网友就说啊，这个我家孩子五岁半啊，上这个小班之后啊，从吃手指啊变成了慢慢的这个咬指甲的习惯，每次看到都会提醒，都会纠正。后来孩子偷着咬指甲，还是会发现啊，不看。

0: 倒还好，一看到立马就把他的手拿出来，那也跟孩子好好商量过改掉这个习惯啊，孩子会答应啊，他很快就忘了啊，现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纠正孩子这个习惯，也担心要求太严了会不会不好啊，又怕这个习惯跟着孩子太久了啊，一直长大也会跟着孩子。的确很多这个大人他也有这个咬手指啊，这个咬指甲的习惯啊，你看有的人这个网上说，哎，自己指甲从来不用指甲刀啊，都是咬掉的。实际上啊，这分情况来看啊，你看五岁半的孩子吃手变成咬指甲啊，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坏习惯，他也可能是孩子在紧张、无聊、疲惫、不安等等各种因素的叠加下，自己找到的一种啊，身体自己找到的一种啊安抚的方式。尤其是上小班以后啊，上幼儿园，环境变化啊，人际变化，规则变化都在增加啊，孩子嘴上不一定说得出来，小嘛，但是他身体会替他说呀。所以如果每次看到就立刻制止啊，把手拿出来，短期看啊的确是在纠正，但是长期看啊就很容易变成另一件事情，就是你也说到了，孩子偷着咬手指甲了啊。这个时候他学到的是啊，我可以管理自己啊，这个但是家长看到了怎么办呢？那我就不能管了，那我就偷着来呀啊，就是这个行为家长啊会不开心啊，会数落我，会说我，那我就藏起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啊，不是不提醒，但是建议先停掉高频提醒啊，改成低压力的帮助。比如说找到一个孩子能够接受到的小暗号啊，看到的时候轻轻碰一下他的手，或者说一下啊，小手休息一下啊，不要批评，也不要当众说啊。平时呢啊，这个指甲稍微剪得短一点啊，减少可咬的部分，然后再观察一下他最容易咬手指甲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时候，是看电视啊，睡前呀，无聊的时候啊啊，还是什么情况？找到场景以后，给他找一个代替的动作，啊，比如咬手指的时候，你也不要说他，而是给他拿一个小玩具呀，还是拿一个捏捏球啊，或者让他啊双手抱抱自己，揉揉小手啊，带他做一下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让他不要放在这个现在紧张、焦虑、不安这种情况下啊，下意识的咬手这个状态当中，啊，让他放松心态啊，转移到另一个事情当中，啊。同时你也可以和孩子这样说，哎，我发现你的小手有的时候会放进嘴里啊，他可是在提醒我们啊，你有点累了，紧张了啊，等等等等，或者找一些类似的绘本啊，网上搜一下都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让他知道这个咬手指啊这个情况不是很好，可以用什么去改变呀啊，然后去缓解，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手指啊有没有比如说咬到出血、红肿、发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啊，那你包括睡眠都影响了，特别抗拒啊，有一些问题，那就要找到专业的心理的啊咨询方面的专业的医师了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啊，跟这个抓大放小差不多啊，这个先别着急啊，数落孩子啊，说马上给孩子我要改掉他啊，先找到安抚的这种好的方式。9: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杜医生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

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5: 好的，欢迎回来啊！从这个抓大放小这个话题啊，刚才讲到一个这个说，听众说这个孩子5岁半咬手指咬手指甲，你看有网友回复了说，哎，这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个，觉得特别好啊。一个是正常这个改变的这个思路啊，说他家的1年级也是好长一段时间就抠指甲啊，咬指甲，说10个手指啊都咬烂了啊，当妈的也心疼啊，说提醒了无数次都改不了。啊，也总是说的时候啊，答应的好好的啊，过后又继续咬啊，后来就不断的教孩子用指甲刀，告诉他用指甲剪修剪啊，并且跟孩子一起剪，慢慢的是改掉了这个坏习惯啊。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呢，包括你关注到他了啊，然后给到他一些啊一起好的路径和方法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啊，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各位家长啊，孩子有这个咬指甲、抠指甲的习惯的啊，带着孩子一起来修剪指甲啊，你别光说啊，这其实一个当中我们能学到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光说教孩子，身体力行带孩子去啊走一个路径。还有一个协修啊，协修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位朋友说啊，半盏清柠啊，说是去做美甲，做美甲。做美甲说真的有用啊！说他家是男孩，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啊咬手指啊，现在这个马上6年级了，说也没有用，打也没有用啊，也用过网上说那苦甲水啊，也没用啊，指甲被吃掉一半啊，肉都露出来，哎呦妈呀！说要多丑有多丑啊，自己还心疼啊。说今年就带孩子做了2次贴片美甲啊，终于把指甲长完整了，手也变得好看了啊。说自己老母亲啊，老泪纵横。啊，说告诉大家啊，不用做这个指甲重建啊，啊没用，就只做啊贴片美甲就够了啊。还有如果有这个同样这个困扰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去带孩子做美甲啊。好的，9:52啊，节目接近尾声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家乡好物今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首先啊，推荐的就比如说啊，这个爱出游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啊，凌博士啊，富凌紧致抗皱精华油啊，它是清爽的水感啊质地，一抹就吸收啊，就算是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啊，坚持用能够改善你的面颊 T 字区出油的问题。30毫升的正装啊，平时官旗要卖2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包装盒是有轻微瑕疵的啊，运输过程当中轻微的瑕疵磕撞啊挤压，但是品质功效保质区啊全部受影响啊，库存有限啊，先抢先得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今天还有一款啊，林博士的清灵弹润精华液啊，适合25岁以上有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它的质地呢更偏向水感啊，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一抹就化水啊，吸收特别的快。主打是全分子量玻尿酸和7D 啊弹簧肽啊，一边深度补水，一边帮助皮肤啊嘭弹紧致。一样啊，是临期运损专场的福利价。30毫升到手价只要59.9元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感啊喜好来选择。另外暑期出游啊，给您推荐一款啊坐飞机坐高铁啊都能够很实用的 U 型枕啊。啊，安利的是这个孔苏 R9 舒适圈 U 型枕啊，这个牌子呢是各大机场都有实体门店啊，他家的这个 U 型枕呢啊，很多朋友说出差用它很好用很舒服。啊，日常官旗要卖到238元，但是今天咱们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啊，这还不够的话，哎，那别着急，再给您50元的专属优惠券，最终啊，您领完之后啊，到手只要138块钱啊，便宜100块钱哦。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重点是今天这个 U 型枕的价格很香啊，您领50元专属券啊，到手最终啊只要138元，而且还送您这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就能把 U 型枕啊塞进去，出门啊直接背上就走啊，轻便又时髦还不占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我一直在宽慰我自己，
0: 同时和您再来分享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这个赞助支持啊，冠名支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东莞啊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啊，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啊。有老板可能会问了，我们企业啊，这个公司没有音乐细胞的啊，怎么办呢？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比如说啊，公司有这个原创歌曲，哎，那非常好啊，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那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呢？主办方帮你搞定。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也不用担心，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赢。包括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啊，那用个人的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什么都行啊，风格我们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啊，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时间啊，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是周末啊，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9: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谭校长嘅一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啊！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7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咁啊小周末嚟咯吓，又嚟到咗我哋一个星期啦，咁啊又要放呢个周末嘅时候啦。咁啊八月份咧亦都过咗第一个星期吓，马上咧我哋暑假咧后日就要过完嘅啦，所以咧。各位听众朋友，我即仲有三个星期嘅时间，即开学咧系9月份，唔系9月1日吓，仲有三个星期嘅时间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吓，仲未出去玩啊，或者系仲未带小朋友出去玩嘅话咧，而家已经差唔多可以安排啦吓。如果唔系，就嚟唔切噶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听翻嘅呢一个音乐专题啦吓，就同大家分享到咧，即系呢个大家嘅标签吓。校长永远25岁，谭张争霸海量金曲演唱会嘅劳模，我哋嘅谭校长系咪吓？咁佢咧可以话咧系喺70年代乐队时代，再去到80年代嘅叱咤乐坛，再去到90年代依然唱片大卖，系咪啊？踏入

咗千禧年之后呢，佢依然不断咁登台开演唱会，活跃喺舞台上面。好多嘅后辈呢，歌手呢见到佢呢都係叫返佢一声係校长，係咪？所以呢，其实谭校长嘅话呢，佢嘅歌声呢对于我哋而家嘅老一辈六七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啊，甚至我哋九零后嘅一个听众朋友啦，都係非常之熟悉嘅。因为佢嘅作品当中啦，好多好多好多，而且咧唔同类型嘅歌曲吓，写唔同主题嘅歌曲都有，系咪吓？所以今日同大家咧一齐嚟分享翻吓谭校长嘅音乐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嚟倾一倾啦吓。你最早接触到谭校长谭咏麟系边一首歌咧吓？边一首歌嘅边一首佢嘅歌咧陪住你度过人生咧吓？欢迎打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 107.5，有者嚟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咁啊，我哋头先听到呢一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咧，好多朋友肯定都好有印象，系咪啊？你咁你可能咧，大家对阿谭校长觉得啦，喂，佢唱歌好犀利，系咪啊？咁啊，佢呢个好劲，系咪？咁系咪咧？佢从细咧就已经系学呢一方面嘅，学过唱歌啊，练过乐队咧吓？其实唔系吓。佢咧虽然话成绩咧啱开始嘅时候啦，佢1950年咧出生喺香港吓。咁我细个嗰阵咧，佢成绩唔系好出色，但系咧就有一副好嘅声音吓，对音乐咧亦都充满咗热爱。喺中学嘅时期咧，佢就已经开始去玩乐队噶啦。60年代嘅香港乐坛咧，西洋音乐大行其道吓，好多人咧系迷恋于欧美嘅摇滚、英文流行歌。谭咏麟咧就系其中一员啦。咁啊，当时香港本地嘅原创粤语歌咧仲未系崛起吓，大部分嘅歌手都系翻唱英文歌或者系国语嘅老歌。咁啊，十几岁嘅佢咧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后生仔咧夹 band 吓，到处参加比赛、酒吧、学校舞台吓、舞会，到处咧去登台表演嘅。咁啊，早期嘅佢咧系未参加过歌唱比赛嘅吓，咪第一次参加比赛咧仲落选咗，但系呢一次嘅失败咧冇打消佢对音乐嘅热情吓。咁啊，去到咗70年代啦吓，咁啊当时咧香港乐队咧风潮正起吓，好多后生仔咧会组建乐队。咁啊，温拿乐队咧就系当时嘅呢一个时代诞生嘅传奇吓。温拿五副咧系谭校长啊、谭咏麟、钟镇涛啊、Bigo、彭健新、叶志强以及陈友，咁啊呢个组合咧系香港流行史上面咧最重要嘅乐队之一吓。咁啊，70年代中期，温拿乐队咧佢横空出世，早期咧佢哋咧好多作品其实都系翻唱英文歌，系咪啊吓？咁啊后来咧先慢慢会有自己嘅中文歌。咁佢咧谭咏麟就系温拿嘅主音歌手之一吓，钟镇涛都系吓，佢哋两个声线咧各有特色。咁喺当时咧，佢哋诞生咗好多经典啦，比如话 Love Love 啊，千载不变咁啊，等等啊吓。咁当时咧，佢哋红遍咗香港，喺东南亚地区都好多嘅粉丝。咁啊，当时咧，佢哋后生啦吓，台风前卫啦，形象阳光啦，亦都系好多人嘅偶像嚟吓。但系咧，乐队嘅辉煌咧，唔系永远持续嘅。去到70年代后期啦，时代变啦，乐队咧亦都回落啦。咁啊，成员都有咗自己嘅谂法，开始咧想发展个人嘅事业。所以去到1978年咧，佢哋暂时解散吓，单飞发展。但系咧，唔代表决裂吓。佢哋嘅友情咧，系一直咧都延续吓，到几十年之后咧，佢哋时不时都会重新咁登台，系咪啊？就好似前一排系咪佢哋又登台吓，冇记错嘅话，咁咧单飞之后嘅谭咏麟咧，冇话一开始就大红大紫嘅吓，佢试过发好多嘅专辑，但系咧都唔系咁反响咁好咯吓，所以咧佢咧就陷入咗自己嘅低谷时期吓，但系佢冇放弃吓。咁啊，去到咗80年代啦吓，咁啊就属于系谭咏麟嘅时代啦，正式嚟咗啦吓。1981年咧，谭咏麟嘅呢一个专辑《忘不了你》横空出世吓，直接将佢吓推上咗事业嘅新台阶。而《忘不了你》呢一首作品咧，系改编自日本嘅歌曲嚟嘅。咁啊，呢一首歌亦都令到佢一炮而红吓。咁啊，成张专辑咧亦都奠定咗佢当时实力派歌手嘅一个地位嚟嘅。咁而去到咗1982年吓，《爱人女神》吓专辑就推出咗啦。咁啊，《雾之恋》1984年，《雾之恋》咧亦都系推出咗吓，咁啊，直住嚟推出咗。喺后面嘅几年当中咧吓，咁啊，其实谭校长咧佢一直都系有保持出呢个专辑，系咪啊？咁啊，越出越多吓，经典嘅作品亦都系越嚟越多嘅。

咁比如話《無之戀》呢首歌咧，亦都可以話係直接引爆咗市場嚇。咁啊，寫嘅係一個非常之凄美嘅作品嚇，亦都被譚校長唱到入木三分。我哋一齊聽聽。

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All right, here we go.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

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

0: 万年。
1: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咪食布洛芬。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 嗱，咁啊，《慕之恋》呢一首歌咧吓，亦都陪住佢嘅呢张专辑啦吓，获得咗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吓。咁除此之外啦，《我的根源》《爱在深秋》相继都面世吓，《爱的根源》呢张专辑咧亦都直接吓横扫咗各大嘅颁奖典礼。而《爱在深秋》呢一首歌咧吓，放到而家咧都系华语乐坛当中永恒嘅经典吓。我相信呢一首歌当中啦吓，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吓。咁呢句叫歌词啦，就算唔识唱系咪都肯定听过吓。咁当时咧亦都系凭借住呢首歌吓，亦都系令到谭校长啦吓攞咗非常之多嘅奖。所以咧去到咗80年代中期嘅佢啦吓，咁啊唱片一张接一张，销售量节节攀升吓，喺颁奖典礼上面咧亦都系攞奖攞到手软吓。咁啊，讲到80年代嘅香港乐坛咧，就离唔开一个词吓，就系谭张争霸吓。谭咏麟以及系张国荣咧，两位乐坛嘅巨星吓，开启咗香港乐坛最辉煌，亦都系最激烈嘅黄金岁月。大概喺1984年去到1988年呢几年嘅时间咧，呢两位歌手实力旗鼓相当吓，即系讲嘅系佢哋嘅演唱啦、影响力啦，同埋佢哋嘅歌迷群体吓。唱片销售量、颁奖典礼嘅奖项，系咪大家咧都会不自觉咧攞两个人拎出嚟去比，系咪啊？咁啊，歌迷群体之间咧，甚至咧会出现咗一啲争执啊，两边嘅粉丝咧都系互相去对比吓，媒体咧亦都不断咁样去渲染一下，将佢嘅对比啊放大。因为嗰个年代咧，媒体佢哋即系特别喺呢个香港啊，当嗰阵时咧有好多啲八卦周刊啊，各方面嗰啲嘢吓，佢哋咧会不停咁去炒作吓，所以你嗰个时代对于香港乐坛嚟讲咧吓，咁啊系百花齐放嘅黄金时代，亦都诞生咗无数嘅好歌吓，但系背后嘅热度咧，亦都带嚟咗好多压力。粉丝之间嘅冲突吓，咁啊舆论过度嘅炒作，亦都令到两位当事人吓，亦都系受到咗唔少嘅困扰吓。所以咧喺1988年咧颁奖典礼上面咧，谭校长亦都做出咗一个震惊乐坛嘅决定，就系佢公开宣布咧以后唔再接受吓乐坛任何嘅呢个音乐奖项吓。呢个决定咧亦都对于当时吓正当红啊巅峰嘅谭校长嚟讲，需要好大嘅勇气啊。好，咁下面时间啦，听到呢一首《爱在深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8-9级短时大风。而去到夜间系多云到晴嘅，气温系27-36度，相对湿度50%-85%，吹2-3级嘅偏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晴，28-37度。以上天气系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2，下面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吓。咁啊，我哋呢个星期咧，一直同大家推嘅都系我哋一啲呢个化妆品。

人啦。咁啊，今日首先推到嘅系我哋呢一个林博士富宁紧致抗皱精华油吓，因为咧嚟到夏天啦，而家今日立秋啊，但系咧天气都好热系咪啊？咁啊，好多嘅朋友咧面上面出油啊，油脂好多吓，就会咧就疯狂咧用一啲咩吸油纸啊、控油爽肤水啊嚟去拔干系咪？结果你发现咧越用毛孔越写越大吓，出油咧直接翻倍。咁啊，根本嘅原因就在于咧你嘅皮肤嘅屏障受损吓，流传唔到水分。真正应该做嘅嘢咧就系以油养肤啦。咁啊，今日同大家推荐嘅系我哋爱出油嘅朋友适合用嘅吓，凌博士富宁紧致抗皱精华油啦。咁啊，佢系清爽嘅水油質感，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夏天用亦都是毫无负担嘅。几时用的话可以改善到你块面嘅 T 字区出油的问题吓。咁啊，3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方旗舰店卖到200几蚊。咁今日我哋的货选清仓价到手净系需要89蚊，可以带翻屋企吓。咁啊，之所以平咧，就因为佢包装盒有少少嘅瑕疵，但系品质、功效、保质期咧系完全唔会受损嘅吓。收完就即止啦，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吓。咁而好多朋友咧话，哎呀，咁啊，平时去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喺屋企喺呢个单位啊瞓觉系咪啊，冇一个舒服嘅枕头吓。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好吓，就呢个孔苏 R9 舒适圈腰型枕啦吓。呢个牌子嘅话喺各大嘅机场咧都会有呢个实体店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睇睇啊。而且咧佢嘅质量啊各方面系非常之好吓。咁啊佢嘅呢个设计咧亦都好特别吓，佢系两边高啊，中间凹入去嘅一个位置系啱好。对我哋嘅颈嚟讲系好舒服嘅，咁啊平时咧卖到238蚊，今日咧我哋联合品牌方吓补贴净系需要188，再加埋我哋额外嘅50蚊嘅专属优惠券吓，到手净系需要138，可以带翻屋企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咧就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一波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谭校长啦，头先讲到啦，佢退出咗呢、這个颁奖唔领奖之后呢，但佢冇淡出乐坛，佢唔增奖项，但係呢令到佢呢、這个音乐创作各方面呢更加自由，唔需要呢为咗去迎合颁奖而去做歌，更加大胆咁去创作，后续嘅呢个专辑呢依然呢产出咗好大量嘅一啲全世界嘅经典。咁啊，好多人咧都記得啊，譚校長講過一句經典嘅嘢咧。我永遠25歲嚇，呢句話咧，唔係話佢自己嘅生理年齡永遠停留喺25歲，而係講佢自己對音樂嘅心態態度永遠保持喺呢個年輕人嘅熱血衝勁當中嚇。無論年齡幾大啊，對舞台對音樂咧都唔會係退燒係咪嚇？咁啊。慢慢咧，因為呢一份嘅闊達咧，亦令到好多人咧就中意嗌佢叫做校長啦嚇。呢個咧亦都係有好多版本啦。咁啊，其中咧廣為流傳嘅就係因為譚詠麟咧成日提攜後輩嘅歌手開演唱會，就好似校長咁樣係咪啊？去扶持新人嚇，所以咧久而久之咧呢個名就傳開咗啦。咁啊，去到咗90年代咧，香港乐坛又发生咗变化啦吓。咁啊，黎明佢哋四位嘅歌手啦吓，亦都慢慢咁崛起，新生代嘅歌手涌入到市场，乐坛竞争依旧系激烈吓。咁啊，谭校长咧，佢就冇作为前辈咧，就冇固步自封吓，亦都不停咁去尝试一啲新嘅作品吓。咁喺1994年嘅呢一个《梦幻的笑容》专辑当中咧，亦都融合咗好多嘅快歌。咁而好多嘅輕快嘅作品，咁而喺當中係一首叫做《講不出再見》嚇。呢一首歌咧，要重點講講。好多人以為咧佢係80年代嘅作品，其實呢首歌嚇係出自於1994年嚇。而呢首歌亦都幾乎成為咗咧譚校長佢演唱會當中固定嚇收尾嘅一個曲目嚟嘅。我相信咧，大家咧對佢亦都係肯定唔會陌生嘅嚇。

0: 好，第二批啦，争取时间，睇下咩嚟先。水中花喺呢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嗱，呢首歌朋友嘅话咧，可以系话唱出咗友谊嘅珍贵吓，咁啊叫朋友嘅作品其实好多吓，喺呢个华语乐坛当中系咪啊？咁呢一首歌咧吓，绝对都系好多人去到现场唱 K 啊，或者系呢、这个线下嘅一啲活动系咪啊？我都唱过几次吓，朋友呢首歌吓。咁啊，谭校长咧入行几十年咧，发行过专辑有几十张吓，歌曲咧真系以数以百计吓，咁啊有太多金曲啦吓，我哋一时间咧好难讲得晒。咁啊，有好多嘅作品啊，比如话而家我哋将听到嘅呢一首歌啦吓，我相信咧大家一定都系非常之熟悉吓，一首歌一个故事吓，因为真系啊，特别系粤语歌曲嚟讲咧，喺啲老歌当中咧，每一首歌咧真系代表住我哋每一个人唔同嘅故事吓，因为喺当时系咪吓？音樂其實承載住我哋每一位歌迷、每一位聽眾咧當時嘅一個心聲，係咪嚇？點解咧？我哋聽完咗歌咧，可以被治癒嘅咧，係因為咧，我哋當時可能遇到咗相同嘅一啲情況，比如話朋友係咪嚇？我哋可能咧遇到同朋友離別啊，或者同屋企人離別，咁啱好嗰陣時聽到呢一首歌，就治癒咗我哋咁啊。

呢首歌咧，我相信大家听完咗咧，都令到你哋重温翻咧当年嘅故事，系咪？其实咧，时间咧去到咗千禧年、二千年之后咧，乐坛其实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吓。互联网嘅兴起啊，同埋就系实体唱片行业走向咗呢一个衰落。流媒体力都慢慢成为咗主流，新生代歌手不停咁出现啦。咁其实咧，当时好多八九十年代嘅老牌歌手咧，慢慢都减少咗新歌啦，更加系做一啲怀旧嘅演唱会吓。咁但系谭校长依然咧系冇停下脚步，依然咧系会出好多嘅新歌。你就好似前一排咧，佢即系前几年啊，佢都有出噶吓。不过咧而家可能真系年纪大咗啦吓，咁啊就出嘅新歌少啲吓，踢波多啲系咪啊？咁啊，其实好多年轻人零后、九五后咧，原本咧其实唔系谭校长嘅粉丝，但系咧去到咗演唱会现场，听到咗一首首金曲啦吓，反而咧会感受到佢力量，变成咗吓佢嘅粉丝啊。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时间，听到嚟自谭校长嘅呢一首《一生中最爱》。呢个新专辑啦，我觉得咧谭校长把声咧真系好治愈啊！

0: 每夜晚睡不着觉，播他的歌呢，心情就会平静下来。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
0: 好了，也都藉着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周末的时间到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你们的周末时间，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多谢。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

0: 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实心路由南向北，在笔架山路附近现在拥堵是720米，新城路由南向北工业北路附近拥堵779米，管樟路由西向东石井路附近拥堵767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83米，管樟路

0: 由东向西，在工厂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48米，环厂北路由西向东拥堵864米。再来看一下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是696米，缓行15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黄莺演唱的《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雨一何碧，山色已晴空，桂花香飘远，夜凉清如洗。今天呢是立秋，这也是24节气的第13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孟秋时节的开始。立秋之后，暑气渐退，在秋雨当中也会感受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之后，秋色清明，落叶飘飘舞，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是咱们经常说的哈。立秋时节清凉时，葵花向阳盛开时，玉米穗齐玉授粉，地上百草已结籽。那立秋也意味着凉风至，可能在咱们广东这边啊，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因为的确啊，就好像它没有一个分界线，夏天和秋天总是离得特别近，靠得特别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分。而到了立秋之后啊，咱们到北方走一走，你能够感受到风一点一点变凉，大地呢变成了五颜六色啊。其实到立秋之后，咱们国家很多地方啊都开始刮偏北风，而偏南风逐渐减少，凉风就会吹散了灼热的暑气，呼吸之间你也会感觉到清爽又不黏腻的感觉。立秋之后，清凉风来，茫茫白露生，晨起有微寒，丛中走一遭，草露湿人衣。虽然这个立秋之后啊，烈日还有一点炎热的感觉，但是热根已断，热中带凉，通身舒泰。而秋日的寒蝉，食物充足，温度适宜，微风里它也会得意地鸣叫不停，告诉人们炎夏已过。所以咱们在古诗当中也曾听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说到秋天呢，它并不是一味的萧瑟寒凉哈，因为还有秋老虎。因为立秋之后，天气不会马上的变成凉快，有短暂的回热，大多是在8、9月之交，持续的天数呢大概是1周到半个月左右，所以人们把这段时节呢称作是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呢，控制我国的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秋季逐步南移，而又向北抬，那么在高压控制下，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那这种回热的天气，欧洲呢把它称作是老富夏天气，北美人称之为印第安夏天气，咱们经常会把它称作是秋老虎哈。立秋气候呢是由热到凉的一个过渡，也是一年辛劳即将收获的时节，自古以来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人们以各种方式迎接秋的到来，有许多的习俗也是流传至今的。今天是立秋，立秋节呢也有的地方会把它称作七月节，因为是阴历七月啊。早在周代呢，逢立秋这一天，天子亲率王公九卿诸侯代啊大夫到这个西郊会迎秋，举行一些祭祀的仪式。那么到宋朝的时候呢，在立秋这一天啊，会把盆栽的梧桐放在大殿里，等到立秋的时辰一到，太史官就高声奏道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应声摘下一两片的叶子，这个就是报秋的习俗。立秋人们祭祀土地神，于是就有了秋社，这个习俗呢是始于汉代，一般都在立秋之后啊。这个时候秋收已毕，人们祭神答谢，部分地区呢至今还有做社敬社神，还有主社粥的一种说法。当然说到立秋之后啊，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知道比较多的一个习俗就是晒秋，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公众号也好，看到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像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晒谷物在房顶窗台上，那每年的立秋果蔬成熟，有些地方就会进入晒秋最旺的一个季节，甚至被评为最美中国符号，每年也会吸引很多人啊去当地赏秋拍摄。除了晒秋，大家现在提到秋天，习俗方面啊经常会提到的贴秋膘。夏天呢天气炎热，让人食欲大减，饮食清淡，体重轻，这秋风一起呢胃口大开，一般会贴秋膘补营养。咱们也经常会说这个叫什么，就是以肉贴膘哈，想吃啥吃啥，炖肉、烤肉、红烧肉。还有一个习俗叫啃秋，是有趣的一种习俗了，也有地方把它叫做咬秋啊，就是一般的人呢会在立秋这一天啊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这就算是啃秋了。这是一般城里人的一个做法，在农村呢会更豪放一些，在瓜棚里树荫下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抱着红瓤西瓜啃，或者抱着绿瓤的香瓜啃。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习俗呢，在一些地方啊还有就是拾秋桃的一个说法，江浙一带立秋要拾秋桃，立秋当天呢一人一桃，吃完还要把这核桃啊给这个桃的那个核给藏起来，等到除夕那天再悄悄地把它给烧了，这样可免除一年的瘟疫，寓意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望。

立秋万物成熟收获，人体处于阴消阳消阴长之中，那平时里凡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是以养收为原则，那在立秋过后养生咱们要注意什么呢？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6: 快来！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今天是立秋，这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也是秋天的第1个节气啊。那立秋之后呢，暑气渐退，那大家会感觉到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夜落而知天下秋。当然在咱们这个广东这边可能这种感受还没有那么深，如果去到了北方，比如说去到我的家乡东北哈，真的会让你感觉到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到立秋之后早晚啊的确就变得会凉一点。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呢，像东北啊一直是炎热的天气，所以大家也一直在盼着7号的到来，因为立秋之后天气就可以凉爽一些了。那立秋呢，万物成熟收获，人体处于阳消阴长之中， 情绪调节啊是非常重要的，遇事呢莫急莫伤，心情舒畅是很重要的。咱们争取早睡早起，多锻炼身体。那么饮食上呢，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少吃葱姜等辛味制品，适当的增酸，比如说苹果呀葡萄等等酸味的水果要多吃一点，以增加肝脏的功能，抵御过剩废气之侵入。夏天依依惜别，秋意渐渐浓烈，几度清风朗月，人间换了季节。立秋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寒蝉凄切的悲伤，而是面对每一个新的时令，我们那颗愿意妥帖照顾生活的心。所以祝愿凉爽陪伴你左右，幸福与你日夜紧相随。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会为大家继续介绍在立秋之后咱们的养生指南有哪些。
9: 别后相思在水，云接空香犹柔，故亭飞花依旧，不见当时年少。
10: 最后一半雪云枝头飘散，月清星中划过秋水两端，相思绣在衣衫，写在眉间，清晰在眼前，唯不再轻易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就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意味着秋天来了。那秋天到了，当然我们也会说会有秋老虎，是不是？关于立秋的习俗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比如说啃秋或者叫咬秋、晒秋、贴秋膘等等等等。另外在

立秋过后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药膳的调理。比如说我们第一道菜啊，第一道要给大家提供的就是猪脊骨炖莲藕。那通过名字可以知道，咱们所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猪脊骨、藕，还有精盐啊、葱段、生姜片、黄酒、味精等等，这都是一些调料了。首先啊，咱们要把猪脊骨给洗干净，给剁碎，放在开水锅里啊稍微焯一下，然后捞出来备用。那个藕呢，要把它去掉表皮，洗干净，切成片来备用。猪脊骨放在锅里，加入清水适量，用大火把它煮开之后呢，咱们要把那个浮在上面那个浮沫啊给去掉啊。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加入适量的精盐、黄酒、葱段、生姜片，再转成小火慢慢的炖煮到这个软烂的时候。软烂的时候也就是那个肉离骨，咱们捞出骨头，拆掉那个肉，再捅出骨髓，那个脊髓，把这个脊髓啊、藕片啊再放在这个汤中继续炖煮，再把上面的那些葱啊、生姜给剪去，你可以加一点味精来调调味就可以了。那这个猪脊骨炖莲藕呢，很适合在立秋之后啊，咱们来做一下，品尝一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开胃、止泻固精。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南北杏梨肉猪肺汤，那所需要的材料就是雪梨、南杏仁、北杏仁，也可以找一点北沙参、蜜枣，还有那个猪肺了。另外再可以准备一点瘦肉哈，雪梨呢把它去芯儿，那个核给去掉啊，切成块，南杏去皮、北杏去皮，然后猪肺冲洗干净之后切成块，在那个锅中啊先把它给炒透了，然后再漂洗，滤一下水。瘦肉呢也切成小块，在水里稍微的焯一下，把刚才所说的这些材料呢同时放在锅里，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煲一个小时左右。出锅前你可以加一点食盐来调调味儿。这个南北杏梨肉猪肺汤，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滋阴润肺、化痰止咳啊，这个也是在立秋的时候啊，秋天的时候咱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这老话说，三伏烙饼摊鸡蛋，立秋贴膘好过冬。可很多人不知道啊，从湿热难耐的三伏到暑气未消的立秋，那这一段时间既是湿气最爱缠上身的时节，也是调理身体为秋冬打基础的黄金窗口。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有个不太用花大钱、操作也很简单却格外养人的一个小习惯，特别值得大家啊可以来操作一下，甚至你可以从立秋，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坚持。那我要说的就是睡前泡脚。那为什么说这个时节最该泡泡脚呢？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哈。中医认为啊，三伏天阳气浮于体表，人体呢反而是内里虚寒，再加上空调冷饮不断，这个寒湿呢特别容易悄悄地积聚在咱们的体内。而双脚作为第二心脏啊，汇聚了众多的经脉穴位，睡前呢用温水泡一泡，就能够通过温和的热力把盘踞在你体内的寒湿给逼一逼，同时呢引气血下行，让心神回归安宁，自然也会睡得香，湿气除。可以这样说吧，一是去余湿，二是助睡眠，第三就是养阳气。那这段时间呢湿热交争，很多人感觉身体沉重睡不醒，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些表现。那泡脚呢能够加速你的血液循环，让身体啊微微出汗，湿气就随着汗液呢排出一部分，同时啊睡前足浴可以让你
兴奋的神经慢慢地舒缓下来。

0: 改善一下夏季常见的入睡困难、多梦等问题。当然说到怎么泡，咱们也要分清体质啊，有的时候咱们适当的加点料效果会更好。咱们先来说说基础版，这个基础版呢主要是适用于寒湿体质的，如果你平时啊比较怕冷，手脚凉，舌苔白腻，可以在泡脚水当中呢加入藿香啊，取那么30到50克左右，煎汁之后来泡脚，去除暑湿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基础版，适用于寒湿体质的。我们再来说说升级版，这个呢适用于湿热体质的。如果说啊，你这个舌头红，舌苔黄腻，容易长痘，口干口苦，那就是湿热的表现，那咱们就不能用太温热的方子了，你可以用薏仁大概20克左右吧，藿香10克，茯苓10克，来煎汤泡脚。这个方法呢，就是清热祛湿，又不会伤脾胃。那么一周大概泡3次左右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通用版，这就是日常助眠版。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单纯的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放松助眠的效果，关键是啊，贵在坚持。这就是通用版，而且非常简单。当然说到泡脚呢，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去操作的，但是咱们要记住一些小细节，可以让你的效果翻倍。比如说时间和时长，咱们要好好的拿捏一下。泡脚的时间啊，不宜过长，不是说泡脚好咱们就多泡一段时间，其实是以你全身微微出汗为宜，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时间太短呢，效果恐怕没有那么好，太长啊也可能会耗气伤筋，所以建议你啊在睡前1小时左右来进行泡脚，大概15到20分钟，这是时间和时长咱们要拿捏好。另外就是水温和水位也要适度，这个水啊要没过你的脚踝才能刺激到重要的穴位，水温呢也不宜过烫啊，40度左右其实是最适合的，以免烫伤你的皮肤，尤其呢糖尿病患者啊要格外的注意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泡完之后咱们可以喝口温水，泡脚之后喝大概150到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既能够补充你的水分，又能够促进身体代谢，还能够帮助你排出湿气啊，所以这个呢小细节最好呢泡完脚之后啊也别忘记了。刚才给大家说的这几个泡脚细节啊，时间时长要拿捏，最好是在睡前1小时左右泡大概15到20分钟，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水温不宜过烫，4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另外泡完之后可以喝150到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同时呢咱们要留意几个步，就是饭后半小时内是不宜泡脚的，你脚部有外伤的或者是有炎症的是不宜泡脚，还有就是室内环境要温暖避风啊，留意这些细节啊，这个立秋之后咱们在晚上泡泡脚，对自己身体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阳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虽然啊已经立秋时节了，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呢，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啊，而气温高，雨水增多，像蚊虫啊、跳蚤啊等等一些啊病媒生物啊，也是进入了活跃高发期，像登革热、鸡口啃雅热，还有蚊媒皮炎等等一些虫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那我们说到这个虫媒防控，关键在预防啊，重点是在日常。像蚊虫、跳蚤等等，这个病媒生物啊，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隐蔽性很强，像积水啊、潮湿啊、杂物堆积等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滋生温床。那很多虫媒疾病呢，初期的症状啊，有点类似感冒，就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所以提前做好环境的整治和个人的防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病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大家伙要虫媒防控啊。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家庭的防控。家庭防控，咱们记住一个核心，就是清积水、净环境。要首先彻底清除各类的积水，这算是重中之重了。像蚊虫的幼虫啊，只会在积水当中生长，如果没有积水，那就不会有蚊虫哈。所以家里呢，咱们及时的清理花盆、托盘，这个很容易有积水。像废旧的瓶罐啊、桶盆，还有雨棚的凹槽、阳台的角落，很容易积水，这是要及时的清理。像家里有水培植物的，你3到5天左右啊，最好换一次水，冲洗一下它的根部。另外，疏通地漏、排水沟，像屋顶积水，也要避免淤堵。另外，闲置容器呢，倒扣收纳，像废旧的一些东西啊、杂物，要及时的清理。那第二就是清洁居住环境，减少虫类的栖息。咱们定期的清扫角落、床底、沙发的缝隙、地毯杂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像比较潮湿的时候，或者是潮湿的地区呢，要及时的除湿。生活垃圾呢，咱们日铲日清啊，不要乱堆乱放。还有咱们家庭防控啊，要注意科学消杀，适度防虫，定期的对室内的角落呀、阴暗的潮湿处，还有下水道口开展预防性消杀。蚊虫活跃时段呢，可以合理的使用驱蚊灭蚊的产品，规范使用，安全放置啊。刚才说的主要是家庭防控，咱们记住啊，核心就是清积水、净环境。另外我们再来说说个人防护，咱们也要做好几点，减少叮咬。像早晚蚊虫活跃的这个时段呢，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停留，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尽量的遮盖住你裸露的皮肤，裸露皮肤要涂抹合规的驱蚊产品，如果出汗长时间户外呢，要记得及时的补涂。像居家关好纱窗、纱门，睡前检查一下床铺角落，预防叮咬，这是咱们个人防护方面要做好的几点。如果是被叮咬之后啊，轻微的瘙痒，你可以用那个肥皂水来清洗，或者是炉甘石洗剂也是可以止痒的啊，尽量不要把它给抓挠，不要抓破了。红肿发烫的、起包严重的。

0: 及时的消毒，避免磕碰感染。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皮疹、关节酸痛、乏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了。那说到这个重媒防控呢，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而是全员的常态工作。所以咱们大家伙呢，要坚持勤清理、常保洁、重预防，从源头减少这个病媒的滋生，共同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防虫，安心度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每一份健康。
1: 夜阑清秋雨点碎，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的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五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12点钟哪些路段较为拥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呢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个别路段有一个稍微的拥堵，比如环城西路的东向北方向有 1.3 公里的拥堵，可能比平时多花上10分钟左右。龙生路从环生路到石龙的方正中路哈，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也得需要5到10分钟啊才能过去。今天主城区的其他路段，比如环城南路啊，这些路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再来关注到咱们的全程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程的话，十大公路较为拥堵，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张深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家居大道双岗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可能需要半小时左右才过得去。今天最为拥堵的路段呢是京深线啊，今天京深线的南向北方向从管长路到大岭山的振华路这里有5公里的拥堵，估计1个多小时才过得去，所以中午要出门的朋友提前规划。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朝广高速从云广高速到长虎高速，我们来看到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管深高速从辽步立交到管理中心收费站这里的东向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10分钟。这是这些路段各位要进行关注。然后呢再跟大家关注到一个施工消息哈。我们看到现在刚刚收到的消息，导播老师给到的这个对东城西路啊，东纵路口，也就是鸿福大厦至东城路口雍华亭这里，可能要进行围壁施工了，需要占用6个车道，围壁的范围约750米，宽22米，而且这个围壁时长达到了6个月，从明天开始，8月8号到2027年的1月30号，对东城西路东纵路口鸿福大厦至东城路口雍华亭将实施围壁施工，需要占用6车道，围壁范围长约750米，宽22米。对于施工进度及时跟大家进行说明。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在周五的时段继续跟大家进行相约，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啊。今天来到了周五，也就是我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到周六放假了。那在周五时段，熟悉我们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们进行的是调解社的故事。那今天我觉得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还是立秋啊，时间真的飞快哈。夏季炎炎，但从节气的角度已经来到了立秋了，所以立秋这一天啊，大家也可以这个适当的安排一些工作哈，或者是一些仪式感的事情，当然我们看自己的这个需求哈。那来到周五，调解室的故事呢，平时呢我们会邀请到咱们的各类的，比如基层的我们的调解员、法官走进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麻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位调解员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在麻冲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的那些真实的案例，有哪些代表性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的。好的，话不多说，那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欢迎两位调解员，他们分别是我们东莞市麻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谢桂英调解员以及战思玉调解员。还是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两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麻冲司法分局的调解员谢桂英，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身边调解的一些小故事。
0: 欢迎您。好，来啊，第二位有请我们的这个战调解员啊。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麻冲司法分局调解员战思玉。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调解的经验，也算是跟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0: 好，欢迎两位啊。因为平时你看来自于其他各个镇街的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都走进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所以今天来到了我们麻冲镇。那平时在我们的这个麻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各类的调解事项也是比较多的，那什么样的案件会比较突出一些，两位可以回答一下，有请我们的谢调解员吧。
1: 在我们镇街的话，一般都是发生一些劳务纠纷的比较多。
0: 主要集中在了，因为毕竟啊，东莞作为我们这种工业城市哈，咱们的这种外贸企业众多啊，工厂众多，所以这类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那针对这类矛盾或者说一些主要矛盾，稍后呢我们请两位呢跟我们做一些提示和说明。当然了，在整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多元渠道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尤其是比如说想要了解如何参与到，比如有实际的法律需求啊，想要寻求我们麻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帮助该如何进行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找到节目直播板块啊，节目直播板块 FM107.5 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好嘞，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啊，关注到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真实和典型的案例。那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案例，又有哪些具体的参与。

0: 考意义之所在。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两位帮助我们进行分享。首先我们还是有请咱们的谢调解员吧，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调解案例？
1: 就是我今天准备的是邻里纠纷的一些小案件，就是房屋漏水的。在我们麻冲镇某个小区某栋单元的一个住户，一位是王姓的，就是王某，他是住楼上的，跟那个楼下的李某呢，他们是上下楼的一个邻里关系。近期呢，就是李某家中就是发现他的天花板啊墙面持续的出现那些漏水反潮，然后还有就是墙面脱落等等的一些问题，导致呢他房屋里面的部分木质家具都因为受潮然后发生了一些变形的，地板呢也是因为长期漏水导致了起翘的现象。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他们家晚上呢睡觉也是比较受影响的，就是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听到那个天花板漏水滴滴答答的声音。严重的影响了他们一家的睡眠质量。他们家的小孩也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上课的时候啊睡眠不足，然后就会瞌睡，导致他学习成绩也不太好。
0: 你看这一定是他们家孩子说的是吧，但这个实际的影响可能真的存在了。要这么说的话，那还不是说一般的这种渗水的现象啊，你说可能因为比如说施工工艺或年久的问题，或者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施工影响导致的是吧，可能会出现一些渗水情况，但是这个您介绍了以后那就属于情况比较严重了，那就还是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困难，因为它比如说简单渗水那我做一个防水就解决了，但你现在您一提又渗水又反潮啊，家具受损甚至孩子学习不好都已经找到理由了，那这事儿发生了他们怎么进行的沟通，这里面肯定出事了肯定要找当事人了对不对？
1: 对。
0: 您继续往下说好不好？
1: 然后这个楼下的住户李某就多次的找到楼上的住户想跟他沟通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但是他们每次见面都会像仇人一样，然后就是可能语言上带着一些攻击性，但是呢李某就是说不想跟这个王某吵架，然后就是想尽快的检查一下这个排查一下这个漏水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是给予一个整改的一个期间给那个王某吧，然后还愿意就是李某还愿意提出承担一些房屋那些漏水装修的一些费用问题，以表示他的一个诚意吧。王某就认为呢这个房屋可能不是因为自身的一个问题导致的那个渗水的一个现象，怀疑是那个房屋因为质量的一个问题，还有那个公共管道老化等等客观的原因引发的这些一系列问题。
0: 这是老小区是吧？
1: 对。
0: 您接着说，就是楼上这位啊，他自己觉得说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说我正常使用，没什么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刚才您说楼下这位，他自己还，您刚才提到他还有个表态是吧？就是我也愿意去承担一部分啊。那后来呢？楼上这位怎么说？
1: 后来找到这个王某的时候，然后他称自己的工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调解，还有排查等等的事宜，然后也坚称要排查的话也要找到物业去排查一下这个原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不是自己的问题导致的嘛。他们就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费用的一个问题，也不愿意承担这个维修以及那个赔偿的一个责任。后面呢他们见面还是跟仇人一样，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认可这个结果，反复楼上的李某反复找到这个王某沟通，这个效果也没有的。然后有一次他们两个沟通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就说
0: 发生激烈争吵，然后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升级了这个矛盾是吗？
1: 对，矛盾升级了，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就是会打一下推一下双方的一个胳膊，然后就是引来了其他那些邻居的一个围观。这个矛盾关系持续的升级，关系也日期的紧张，存在了进一步引发那个矛盾引发诉讼的一个风险。
0: 就是这个本来邻里纠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再这么着问题解决不了啊，再次矛盾激化，可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啊这个严重事件对吧？那按您这么说，那这个事儿呢看起来存在时间不短了是吧，双方这个矛盾一看时间

0: 比较长，一直解决不了。那怎么找到的你们？咱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OK， 后面的话，双方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政界都有进行一系列的普法宣传，各位从普法宣传栏目当中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处理矛盾纠纷是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过来调解的，然后双方就一起共同协商，去委员会找我们一起协商这个事情，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协调，来到我们这边，找到我们调解员，我们调解员就组织他们双方一起坐下来调解，然后我们安抚一下他们的一个情绪问题。
0: 就是先咱把情绪稳定了，我们再聊事儿哈。那起码从现在来看呢，双方其实也知道这个矛盾在这儿摆着，就是总要去解决，但是双方去解决不了了，那就得寻求我们一些啊，包括公益组织或社会组织以及我们官方组织的一些帮助了，就来到了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那来这儿了啊，两个人看到咱们的这个大家长了，当然我们打上引号啊，咱们调解员了，那也算知心人了。那咱们遇到之后，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调解员始终坚持公正原则处理这个矛盾纠纷的一个问题，坚持先定因，然后定责任，最后协商的一个调解思路，去处理他们这起矛盾纠纷，引导双方平息争执，回归一个事实真相。
0: 具体来说吧，就是你们既然有先定因再定责后协商，是吧，要摒弃争议回归事实啊，用了哪些方式和方法，我觉得分享一下，咱们到时候都可以，大家哪怕我们自己去解决矛盾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参考，好吗？
1: 第一个呢是专业排查一下这个房屋漏水的一个问题，理清楚那个漏水的一个根源。调解员就组织双方先把问题给搁置，争议也搁置一下，然后理性的去处理对待这个事情。最终双方都是同意聘请那个专业的一个水电师傅上门去实地勘察检测。经过那个专业的师傅上门去检测全方面的细致排查之后，最终精准的锁定了漏水症结。就是因为楼上王某家的一个卫生间一个漏水的，就是那个防潺，
0: 就防水层是吧？
1: 对，
0: 嗯，
1: 长期使用导致那个水管啊老化破损啊，然后导致那个积水问题慢慢的渗透。这是唯一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排除了事物业那方面的，就是公共管道、建筑主体质量等外部因素。为这个责任划分了客观的一个依据问题。
0: 就有了这个客观依据了哈。那这个责任有了，那接下来这个就是要说服这双方要按照我们这个认定走了，对吧？你接着说。
1: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来定责任，原因有了我们就定责任。第二个我们调解员就跟他们释明这个法理的一个问题，明确法律责任。针对我们查实的一个结果，调解员是结合民法典里相关的相邻权规定，采取背对背的一个沟通方式，分别引导双方向楼上的住户王某重点释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负有那个保障相邻方居住安全、排水通行的法定义务。因为自家的一个设施维护不当可能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依法承担维修、修复及赔偿责任。这个不是他可以选择性的一个义务。同时我们安慰楼下的住户李某情绪，告知他防水维修工序比较复杂，工期可控，希望他可以给到楼上的住户一个可以合理调整的一个时间。双方就秉持在一个互谅互让的一个基础之上，体恤双方邻里关系的一个难处。
0: 这是第二步，得说明白。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俩要是真的那么能够快速，或者说不能叫通情达理这个词儿也不合适啊，就是双方肯定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如果说能够快速达成协议也不会闹到今天啊。两个人说了这些释法明理之后，双方的态度如何？
1: 调解员给他们释明法理之后，双方的态度就很明显的缓和了下来，也没有之前那么有攻击性，慢慢的稳定。

0: 下来也愿意听调解员的协商的一个方案嘛。
1: 嗯嗯，好，但这个具体方案双方能接受吗？
0: 嗯，双方在调解员的调解之下，他们是认可了这个调解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给他提出来的一个赔偿的金额还有维修的一个日期，他们双方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然后呢，最后这个事情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化解吗？
0: 最后这个事情经过我们多日的一个细致的一个调解，他们也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1: 嗯，
0: 就是楼上的住户王某他也是认可了这个方案。
1: 嗯，
0: 然后他也愿意拿出10天的时间过来修护这个漏水的一个问题。至于造成的那个楼下的一个房屋损失，然后其他的木质财产那些，他们也愿意拿出2000块钱来维修的。
1: 嗯，最后就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协议，就是10天内来楼上的修自己的卫生间，是吧？排除隐患。然后呢，楼上的给楼下的赔2000块钱啊，双方把这事儿做到一个按揭事了，是吗？
0: 对。
1: 嗯，那这事儿呢，其实如果说复杂呀，它并不复杂，就是一个楼上和楼下的邻里纠纷的话题。但是呢，小事儿啊，却关系到了我们群众的幸福感。尤其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因为这个事件的处理周期或者两个人解决问题的周期较长，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化解，导致这个矛盾一直在加剧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了，比如说进一步发生一些肢体冲突的风险。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当双方解决不了的时候，可能还真的就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社会组织，比如咱们调解委员会的啊这个帮助之所在。那觉得您觉得啊，我们还是问回我们调解员，那这个调解案例啊，看似不难，但拿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您觉得你当初的这个初心和目的是什么？
0: 当初的初心就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嗯，
0: 这件邻里漏水纠纷看似一件很普通很小的事情，但其实关乎着群众民生的一个幸福感以及那个基层和谐稳定的安全感。这些往往都是因为责任问题模糊，情绪对立导致的小矛盾，最后拖成了一个大纠纷。
1: 嗯，
0: 本次的调解关键就在于先以专业的事实去定这个事，定这个原因，再以那个法律去定那个责任，最后以情理暖人心。
1: 嗯，
0: 调解基层邻里纠纷当中，当然不能只讲情理不讲原则，也不能只套法律依据不顾人情的。我们调解员就是要通过专业排查固定的事实，公正划分责任，守住公平的底线，又要耐听当事人双方之间一个合理的诉求，疏导他们对立的一个情绪矛盾，用我们真诚的沟通去搭建他们信任的一个桥梁。就是唯有情理法深度融合，才能精准的化解群众的极难筹判的一个邻里纠纷矛盾，才能筑牢我们基层底线的第一道防线。
1: 嗯，这是帮我们做了就这件事情的一个总结啊。一个邻里漏水的纠纷啊，看似不难，但如何走出第一步却非常的关键。双方多次沟通，那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这也是我们平常可能会经常遇到的情况。你看，甚至我们看到楼下这位呢，就这个孩子说学习不好，因睡眠不足，都已经归到了这个漏水的原因之所在了。所以你就看，在矛盾发生之后呢，双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就会无限扩大对方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过错。所以呢，我们觉得想去解决问题，当然还是能够心平气和沟通，双方达成共识最为关键。但有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咱不能说这个站着说话咱不腰疼，是吧？那切身处地的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您就是楼下的住户，这楼上一直在漏水，您找他跟协商，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那您可能也比较气愤。那楼上觉得啊，这个老小区了，又不是我们家这样，都这样，你的事儿凭什么找我啊？双方看似都有自己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有的时候就达不成这个一致情况。那我们觉得，那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咱们就要学会妥善使用啊，我们一些社会救助的方式。就比如咱们今天这个调解工作，你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调解工作啊，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宣传，是吧？你们是有定期的组织一些这种，比如说进社区的这种。

0: 普法的宣传工作，对不对？
1: 我们会组织一些普法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就是下去村里宣传。
0: 嗯，普法的节目是指什么意思？你们也会排一些小剧吗？还是什么样？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一些普法进社区的活动？
1: 就是我们有一个法律明白人的一个栏目。
0: 哦，有一个栏目啊，所以你看这个创新形式还是蛮多的啊。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这个普法法律明白人的栏目是如何的啊。好嘞，感谢谢调解员的分享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马上就要进报时了，所以一个小小的案例并不难，但如何定分指征却是关键之所在，我们觉得值得大家进行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其他方面的问题，稍后见各位。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
11: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嘞，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各位，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这几天天气会比较炎热哈。各位出门的时候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以及日晒情况。以上的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6: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简单的休息过后，欢迎回到继续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麻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位调解员走进节目当中，一位呢是谢桂英调解员，一位呢是这个战思玉调解员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谢调解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个邻里之间啊，关于楼上楼下漏水纠纷的案例。这个案件呢，其实并不复杂，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矛盾激化，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式。其实你说那双方能不能自行解决呢？啊，可以，但是得站到双方都愿意去解决的这个角度之上。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咱们就需要一些啊社会公益组织啊，我们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和协调，通过外界力量促进社会和谐啊，这也就是我们调解优先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如果说你真的说这事儿能不能打官司，也能，但是这个周期啊会很长啊，再加上这个问题本身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问题之所在，那孩子可能因为睡眠不足学习会更差，所以这各类的问题都会存在，所以这个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参考，怎么去解决这类问题啊？心平气和沟通，及时做出事故的一些认定啊，多去寻求物业的帮助。好，这是这个案例，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出战思玉战调解员，看看战调解员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案例的分享。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的一个案例。简单说一下这个案情。事发当天呢，当事人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麻冲

0: 方棚村的某条道路上行驶。
1: 嗯，
0: 因为未遵守非机动车交通规则，擅自逆行，与对向车道内正常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谢某发生正面的碰撞，造成了两辆电动车不同程度的损毁。谢某因突发撞击摔倒，身体多处呢受伤。
1: 嗯，两个人都是电动自行车。
0: 是的。
1: 然后一个逆行，说白了就是在村道上一个逆行，一个正常行驶。
0: 嗯，
1: 但这个正常行驶的估计注意力也分散了，要不能这撞个满怀，还把自己给撞伤了，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后来这事儿一出，那你非机动车也得先认定事故责任呢，给出了一什么样的一个认定？
0: 是的，事故后呢，交警部门也是现场去勘查取证了，依法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 嗯，
0: 认定了李某因非机动车逆行要承担事故全部的责任，谢某无任何事故责任。
1: 嗯，那这个那不事故认定很明晰吗？对吧？
0: 是的，他这个责任认定结果来看呢，这个案件全责划分是清晰的，事实依据也很充分了，本可以顺利达成这个赔偿协议。
1: 嗯，
0: 但后续的赔偿事宜却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分歧，矛盾也是不断的激化
1: 啊。这个您也详细跟我们说说看了，因为确实这两个都是非机动车，他可能没有保险啊，你如果说是这种跟机动车发生，
0: 嗯，
1: 那他不赔他有个代位的情况呢，对吧？所以矛盾会少一些，但怎么着矛盾就激化了。
0: 受害方谢某呢，在事故中人身财产均受损失，不仅要就医治疗产生实际的医疗费用，受损的电动自行车也需要付费维修，还加上他因为身体受伤暂时无法正常工作，
1: 嗯，
0: 也产生了那个误工损失，
1: 嗯，
0: 等等这些费用呢，所以谢某要求李某全额赔付他的医疗费、车辆维修费、误工费、后续的康复治疗费以及精神损失等。
1: 就是能主张的他都主张了，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精神损害我觉得可能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人家的主张的权利是有的，对吧？人家觉得人家受到了这样方面的侵害了，民事赔偿就是这样的嘛。大概主张了多少钱？一开始的时候，
0: 刚开始他是主张的是3000块钱左右。
1: 哦，3000块钱，啊，
0: 对，
1: 医疗费加车。那这主责这方他是什么态度？
0: 主责方李某就对他自身的这个逆行引发的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是表示认可的。
1: 嗯，
0: 但是李某呢，他表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啊，日常的收入有限，
1: 嗯，
0: 确实是没办法一次性付清这个赔偿的款项。
1: 嗯，
0: 最后还是希望能够降低这个赔付压力吧。
1: 嗯，这也正常啊，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讨价还价的过程啊，
0: 嗯，
1: 这非常正常啊。但是呢，能不能就是两个人说白了能找到你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最后这关于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没有能达成一致，是吧？
0: 是的。最终还是希望通过申请那个人民调解来解决这个矛盾纠纷。
1: 嗯，那接到这个案例之后咱们怎么做的？
0: 我们接到这个纠纷之后，第一时间还是把那些证据材料核对清楚，仔细查看了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出示的这个责任认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就医单据、车辆受损的相关凭证，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为后续的这个调解是打好基础。
1: 嗯，
0: 刚开始调解的时候，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情绪也激动。受害方谢某觉得自己平白无故受伤，财产受损，身心都受到委屈，坚持要对方足额赔付所有的损失，一分都不肯少。
1: 嗯。
0: 李某的态度也是比较诚恳的吧，知道自己逆行违法有错在先，也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受限于他的个人经济条件，没办法一次性的全额赔付。
1: 嗯，
0: 最终也是导致双方一直谈不拢。
1: 嗯，
0: 调解也是陷入了僵局。
1: 嗯，
0: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没有去生搬硬套这个法条劝说对方，而是坚持法理情理兼顾，采取了先背对背疏导，再面对面协商的方式，一步一步化解矛盾，推进调解。
1: 嗯，
0: 首先我们

0: 是对当事人降温情绪吧，化解对立。很多时候，双方不是因为这个赔付金额有多难协调，更多可能是情绪激动啊、意气用事这些让矛盾升温。我分别安慰了双方当事人的情绪，耐心倾听他们各自的诉求和难处，引导他们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告诉他们事故已经发生了，纠结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耽误时间、耗费精力。应该回归事实和法律，理性协商解决问题。
1: 然后呢，双方是个，您这个释法明理了，咱们也在释放他们的这个情绪价值了啊。那有没有特别这个，比如印象深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固执的，就状态的时候，我就不的那种状态？
0: 有啊，当然有，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可能也是一时半会不会听你的那些。讲的那些什么内容，他可能就是因为过不了这口气。
1: 对，我不听，我不听啊，
0: 是。
1: 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可能要暂时搁置。
0: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还采取下一步就是释法明理吧，明确这个法律底线。我们结合民法典啊、道路交通的相关法定规定啊，然后跟双方讲清楚非机动车事故的责任划分标准。还有人身财产损失的合法赔偿范围，重点跟李某讲解了，逆行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既然交警判定了全责，就需要去承担对方的一个合理赔偿。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灵活施策，是吧？
0: 是的，所以经济困难呢，是不应该成为这个推脱赔偿责任的理由吗？
1: 对，就底线要跟你说明，对吧？你的情绪我能理解，你的状态、事实我们能理解，但不能说因为你有这个一些所谓的客观原因啊，就导致这个法律底线能被突破，这是不可以的。那这样呢，我们的公平公正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啊。然后呢，继续您往下说。
0: 同时我们也耐心劝导了受害方谢某，维权也是需要是理性适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嘛，结合对方的实际情况协商解决，尽量把小事平稳化解。接着我们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希望能够灵活施策，打破僵局。调解过程中发现呢，李某是专职的外卖配送员，收入不算稳定啊。加上现在他的电动车损坏了，没办法去送餐，还要花钱去维修，所以他也表示特别为难，希望可以降低一下标准吧。
1: 就是撞人这位，逆行这位啊，是我们的外卖小哥，是吧？
0: 是的。
1: 对，我们这个这外卖小哥呢，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咱们这我们叫大神云集，各类的人员都有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冲在救险一线的也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啊，有热情有激情，但是呢，我们也多次提到，那也有一部分的外卖小哥存在着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这种情况，对吧？那一旦出现问题，那这后果就比较严重啊。你说，因为确实交通风险就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去降低风险的。你现在这么一撞，我们也知道可能生活压力就比较大，再加上你现在这一撞，你肯定你这部分的收入，你每天挣的这个钱就没了，又是你的全责，肯定没有人赔你啊。那一撞坏了，你的电动车也坏，他也得修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也适当的理解，但是当事人理解不理解呢？
0: 当事人的话，他也是就是犹豫了吧，也没办法一下子答应。
1: 然后呢，你们怎么办？
0: 我们按照这个情况的话，觉得去死板要求他一次性赔付的话，大概率是很难完成这个协议的。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期赔付的一个方案。既守住他们受害方的合法赔偿底线，也可以减轻责任方的短期经济压力。之后呢，我们经过多轮的沟通，仔细核算了这个损失明细，反复给双方做思想工作，慢慢打消了双方的顾虑，让大家放下分歧，相互体谅，最终也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赔偿方案。
1: 最后得了个什么样的方案？
0: 最终呢，双方自愿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双方约定了李某赔偿谢某本次

0: 事故所有损失，合计是2500块钱。
1: 嗯。
0: 这笔费用也是包含了谢某所主张的医疗费、修车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等全部的费用。
1: 嗯嗯嗯。
0: 所以因为考虑到李某的经济情况，这个赔偿款我们是分了2期支付，第一期是在协议签署当天支付，款项2000块钱，剩余的500块钱尾款是按约定时间结清的。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明确了这次是一次性终结调解，所有的款项付清后，双方纠纷彻底了结，互不追究其他的赔偿责任了。
1: 嗯，怎么样？后来这个事情有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0: 最后这个签完协议之后，我们持续跟进了当事人的履约情况。李某最终也是把全部的赔偿款足额的付清了，真正的把这个纠纷给圆满化解了。
1: 嗯，那这个案件啊，或这个案例吧，您觉得您有哪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关于这个交通事故赔偿的这类纠纷，也算是我们基层比较常见的一个矛盾纠纷了。
1: 嗯。
0: 可能大多数就是金额不高，但是权责争议、情绪对立，还有履约困难这些问题，可能是矛盾难以解决的关键吧。
1: 嗯。
0: 这起案例也充分说明，基层调解工作依法定责是根本的。柔性施策才是关键。一方面，调解必须有法可依、有据可依，严格按照交警认定书和法律法规理清权责，明确赔付边界，做到公平公正，才能让当事人真正幸福。
1: 嗯。
0: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机械去办案，一刀切处理，因为法条是冰冷的，但是调解是有温度的嘛。我们要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调整方案。像这次采用的分期赔付的方式，既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守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体谅了群众的实际难处，大大提升了调解协议的履约率，真正做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吧。
1: 嗯，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我们在调解经商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本身呢，你说这个事情如果通过判决的角度来说，它能不能快速解决呢？我觉得一判了之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事情的矛盾争议并不大，法条事实认定比较清晰啊。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何去有温度的去解决这样的事情，结合他们的实际履约情况来把问题做到案结事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案结和事了。是一方面，那怎么着？我们这个人和才是通过调解要重点关注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平时像这种，比如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些劳资纠纷啊、交通事故啊、婚姻家庭啊，可能都是我们就这种民间矛盾哈，可能就是刚刚提到事实比较清晰，争议不大啊，适合我们前置调解，不用走到诉讼程序。我觉得也是，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发现或这个出现之后呢，咱们也积极寻求我们调解的这个路途，道路去解决问题啊。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就是在这个调解工作当中，您觉得最难的点是什么？啊，我们请咱们的调解员继续来说一说，好不好？来，有请。
0: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可能是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吧。
1: 嗯。
0: 很多矛盾不是利益问题，就是心结、误会积攒了很久，
1: 嗯，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去耐心、反复的去沟通，站在双方角度换位思考，慢慢的消解抵触心理，引导理性看待这个纠纷。
1: 嗯，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背对背调解的各类的方式，是吧？面对面解决，背对背调解，哈，其实这就是调解工作当中非常难的地方，就是怎么去消除心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出现了，大家其实从根本上都是想去解决问题的，但是要如果说解决问题的代价很大的话，那我宁愿选择不解决啊，这就是关键之所在。那问题就在这儿，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大家呢不要一出事儿就是我要给你打官司，是吧？或者出了事儿了，我就不去处理。那我们期待的是大家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比如双方沟通，那当然最好。不能自我解决的时候，就寻求啊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包括我们这些啊我们政府部门的帮助。那如果说咱们的普通市民真的发生了纠纷，怎么去申请调解，对吧？这我觉得渠道还是要跟大家再次进行说明的。来，有请。

0: 来进行对接和处置的，是吧？所以就会越来越方便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几个关键点之所在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调解过程当中啊，咱们的一直以来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观点以及思路啊，这是最为重要的。每个案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每个个案都会有其中各自的原因，但共性如何该解决，我觉得是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多跟大家去强调的啊。好嘞，这是两个案例的分享，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我们稍事休息，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0: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10: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时间飞快，我们也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调解员呢，是来自于巴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谢桂英和战思玉，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两位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啊，都不是很复杂的案件，但是想解决这种个体性矛盾，那双方当事人想要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也挺关键，给了我们不少的参考。那也来到节目尾声时段了，两位啊也帮我们做个呼吁吧，因为也从事调解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有哪些共性问题啊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的，或者说做提示和提醒的。首先有请我们的谢调解员。
11: 基层调解是我们基层治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希望大家遇到矛盾纠纷都可以冷静下来，我们通过调解的一个渠道去化解这个矛盾纠纷，避免那个偏激冲突的一个行为。偏激冲突的一个行为只会两败俱伤，大家坐下来一起好好谈谈，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和气生财发挥到极致。互相让步也总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处理方法，让这个事情最终圆满的解决。
0: 好嘞，这个说明啊，我觉得 非常到位。

0: 来，有请我们的战调解员。
1: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人民调解呢，是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嘛。它在对于解决一些小型啊、简单一些的纠纷的时候，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
1: 随时可以申请，也不用走繁琐的那个立案程序。同时我们也是不仅讲法条，还要结合人情风俗去沟通，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一些简单一些的纠纷。
0: 嗯，好嘞，两位都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啊，这个对于调解的认识。时间飞快，我们来到节目的尾声时段了哈，所以呢，也希望每次的案例的分享啊和案例的说明都能够给各位予以参考，遇到问题之后有所帮助。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也再次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也希望两位在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的调解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好嘞，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

0: 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点钟，咱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今天主城区，

1点钟的时候通行压力都不大，还是比较顺畅的，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就好。然后全程情况的话，现在张申路东申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需要将近50分钟。东申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40分钟左右啊。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1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然后城广高速啊，云广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有15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2公里左右。京申路从树坑街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2公里左右的拥堵，润丰路中心大道附近的东向西400多米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才过得去。东部快速干线从东部快速立交到水边大道跨线桥东向西方向2公里的拥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 ，FM107.5， 来到13点到14点，1点到2点的直播时段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我是志威。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7月份的这个销量数据又来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7月份的车企的销量数据，因为7月份整个车企的陆陆续续公布数据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知道整体销量如何啊，咱不要看什么各个企业的大定啊，是吧，预定啊。然后呢具体卖了多少，尤其在这样一个快消品时代啊。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看了国内市场的话，整体表现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平淡的。七月上市的新车数量不多啊，我们说这个前六个月的新车上市数量比您吃饭还勤啊，对吧，这也没说错。七月份的话上的新车倒不多啊，然后整体对于市场消费的拉动还是有限的。不过呢部分车企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实现了环比的快速增长。我们看到这个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啊，上半年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下滑，油电混动的这个市场呢成为了全新增长赛道，新能源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插混呢有适当的回落啊，然后整个纯电市场还是增速领跑的。看了一下7月份的话，新势力及新品牌两家企业是坐上了火箭，哪两家企业坐出了火箭呢？当然到今天已经是8月的7号了啊，鸿蒙智行整体还没有公布一下同比的变化，但销量已经出来了，领跑卖的最多啊，领跑这两年的车确实领跑卖了10万1267辆啊，这个10万是全球销量啊，他把这个全球都算进去了，同比增长了 102%、然后鸿蒙智行是45046辆啊，同比变化没有公布。方程豹是41213辆，同比增长了 109%。长安的起源卖了3万多辆，小鹏卖了38000多辆，增长 4%。极客35000多辆，增长111%。然后埃安的这个汽车啊，含它的埃安等等的所有的这个系列，一共是卖了34000多辆，就35000吧，34987。理想呢是卖了30400辆，小米呢没有公布具体数据啊，说的是超30000辆，然后深蓝卖了29213辆，极狐23517，蔚来20000，腾势19196，蓝图13189，欧拉10820，乐道10155，阿维塔卖了7000多辆，华境卖了7000多辆啊，然后这个萤火虫啊卖了5000多辆，仰望卖了400多辆。所以综合这几个月的销量数据来看啊，领跑方程豹、长安起源这些品牌的月度销量持续走高，其中领跑和方程豹的表现尤为突出，成为了七月新能源市场的两大亮点。其余新能源品牌七月的表现呢相对比较平稳啊，基本上销量跟六月份是持平的，小幅增长或略有回落，但相较于去年同期来看的话，不少的品牌的增长确实还比较多的，比如这个方程豹啊、欧拉呀、极狐啊、萤火虫啊、极客啊、领跑啊，都实现了翻倍增长啊，相较于去年。所以领跑这个七月份有点猛啊，它是算了全球销量首次单月突破了10万辆大关，

0: 预计下半年每个月都会突破10万大关。在完成了 C 系列的产品革命之后呢，第99上市之后啊，七月份对 B 系列又进行了换新，升级了800伏啊，能量这个续航能力啊，动力更强，座舱和适应性再度优化了。然后八月份，你看八月份还有一个这个 A05 的上市啊，所以也会有持续的新品来拉动销量的增长。那鸿蒙智行、方程豹七月呢都突破了4万台，问界的 M6、M9、V9 啊也成为了鸿蒙智行的核心产品，方程豹太七啊继续是一个传统担当。那后续马上要推出它的这个太九了啊，市场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然后这是新能源企业啊。然后说到传统车企的话啊，这个比亚迪、吉利啊都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看了一下传统车企，公布的销量数据的话，还是比亚迪啊，比亚迪王朝加海洋所有系列加起来卖了35万辆啊，35万178辆啊，这是比亚迪。然后吉利啊，就中国星加银河都算起来19万多辆，哈佛56000，广汽的丰田53000，捷途卖了50000。长安卖了49000，然后上汽的大通23000，广汽传祺22000，坦克17000，领克16000，北京越野14000，广汽本田11000，魏牌7700，大众安徽啊卖了2000多辆，所以整个七月份啊，传统车企表现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他们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像比亚迪啊、吉利啊、捷途、坦克、魏牌都是一个正增长的啊，虽然说这个涨幅没有刚才那么凶，比如说190%、110%之类的，但是呢，整体还是比较温和的啊，还是在一个上涨区间。相较于年初的市场表现的话，整个我觉得上半年吧，可能对于下半年的走势他们会更加有信心一些。然后七月份比亚迪还是以35万178辆的销量持续领跑国内市场啊，多款的车型月销都过万了，其中王朝系列七月份卖了16万1148辆，同比增长20%多啊。车型方面呢，这个宋 Ultra 22000，宋 Pro 啊 DMI 20888，元 Plus 20180，唐系列是10102。海洋网卖了163421辆，车型方面的话，海狮是卖了49000多辆，海豹卖了40300多辆，然后海鸥卖了27900，就将近28000吧，海豚卖了22900啊。然后八月份呢，那个秦 MAX 是13号上市啊，这是今天8月7号嘛，8月13号的话，秦 MAX 上市。2026款的海豹068月11号上市。海狮08啊，也会陆陆续续上市的这些车型啊，这是比亚迪。然后吉利卖的也不少，吉利七月份卖了197942辆，市场的表现还比较亮眼的啊。其中吉利银河卖了107797，同比增长13%。吉利中国星卖了90145，同比增长15%。那八月份即将推出吉利银河的战舰700方盒子 SUV 啊，以及哈佛，这是这个比较期待的。然后哈佛七月份是卖了50000多辆，新能源车增长近6%，长城 H10 啊刚刚迎来上市，所以还会有一波。所以你看啊，整个车辆企业车企的销售，我们看一下啊，五车企海外销售占比超过40%。这个三家中国车企的跻身全球前10啊，这是七月份这几家车企。所以从整个车企销售层面上来看的话，比亚迪、奇瑞和吉利销售呢还是环比都是增长的，而且奇瑞还实现了同比23.3%的这个同比增长啊，在整个车企当中表现还是亮眼的，这是这一部分。所以比亚迪啊还是比较猛的啊，七月份整体卖了这么多辆，稳居国内市场的头部企业啊，海外市场就卖了179841辆，海外销量占比42.9%，将近一半和一半了。七月份整个比亚迪的销量，刚才我们关注的，你看说的这个将近20多万辆，对吧？比亚迪卖了35万多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整个所有全部加起来，再加上这海外销售， 卖了41万多辆啊，所以这个整个7月份的比亚迪的销量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这是这部分。然后再来看到上半年全球的，就是这个世界啊车企销量，只有一个数据啊，丰田11%啊，大众8.9%，然后现代起亚7.6%，然后一系列吧，雷诺5.4%，比亚迪4.8%。吉利4.6%，通用4.5%，奇瑞4.1%啊，福特4.1%，这个基本上他们，比如说丰田11%，它有0.1%的同比下降，大众的话下降比较厉害3.1%啊，然后雷诺呢3.8%，比亚迪、吉利和奇瑞都是正增长的啊，所以成年会的数据就显示，2025年上半年啊，这个。整个有统计以来吧，比亚迪和吉利和奇瑞都已经成功跻身了全球前十了啊！在2019年以来，全球前十海外车企整体下滑的背景之下，三家中国车企都实现了逆势的正增长啊！这是整个2026的上半年的情况啊！所以整体而言，七月份国内车企处于一个这个稳中啊有调整的情况，然后国内端增长放缓了，但是海外市场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车企。全新的增长期，不过部分品牌在国内市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个高速的正增长，所以你看八月份呢也会成为，就是这个八月嘛有成都车展，将会成为加速器啊，各个品牌迭代，九月可能就是各个新车集中发布的高峰期，有望带动国内新一轮的汽车市场啊，所以这具体你看网宣是一部分，你再要看到实际销量，它又是一部分。就是你的自我感知和市场感知的区别之所在啊。好嘞，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这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奖可赢奖金10,000元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了，有老板说我们这个平时做企业啊，做电池行，做这个其他的这些生产型啊，但是你让我们做音乐不行，但是呢我们又想丰富，那没问题，你有原创音乐，那你就直接可以亮版权，你就可以参与到比赛当中。如果说你有歌没版权，我们的主办方帮你解决版权问题。如果说你没基础啊，想唱啊，想唱就唱，然后唱得响亮，那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去创作企业的专属音乐。所以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与，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所记住。他这个报名的一直持续到八月底的啊，所以朋友们如何报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企业，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企业客服啊，马上报名东莞2026的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了啊。
1: 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
3: 两热要当心。

0: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涛车有道啊。刚才跟大家关注到了七月份的汽车销量哈、啊，也聊到了这个国产品牌，持续的正增长。那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如果说现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德系车啊 ，BBA 几乎是每个爱车之人啊心中绕不过的一个 dream car 是吧？无论你说是奥迪啊、科技、奥迪的大灯，还是奥迪的均衡和内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定位，还是宝马的操控和运动，要不就是奔驰的这个豪华与优雅。那 BBA 啊，拥获了无数的这个拥趸。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电动车时代来了之后，如果您会选择这老牌豪华车的电车吗？ Yeah.说到这个话题啊，因为确实新能源现在浪潮呢席卷全球，这三家百年老店呢也相继交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纯电大卷，尤其在这个30万级别豪华的五座 SUV 这个细分领域啊，我们跟大家选三款车吧，跟大家来说说看，聊一聊啊，因为这个东西就看各自的喜欢了。你是喜欢那个 Q6 的，那我们这次选的是上汽奥迪的啊，上汽奥迪的 E7X 以及奔驰的 GLC。纯电版，还有宝马的 iX3 啊 ，iX3 啊，这三款车，我觉得是三款纵向对比来说可以进行选择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或说一说这个几款车的一个数据。您，还会不会选这个老牌的豪华车的新电车啊？然后奥迪的这个 E7X 2026款的啊先锋版本，因为它呢。最早你说从那个奥迪100再到奥迪 A6L 哈，30多年来奥迪的这定位吧，尤其是吧，有的时候作为这个接待用车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啊。然后要想成功是吧，在东北有句话就是开着奥迪 A6 子啊，这个进家门老丈人都得给你这个拿凳子是吧，当然开玩笑的话这是啊，就说明了这车确实也代表着一定的这个品牌价值嘛啊。那奥迪的 E7X 呢，作为上汽奥迪的首款纯电的 SUV 呢，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介绍过，其实已经上市了啊。那这款车呢20多万，我们看了它的起售价来到了26万9千8，然后呢指导价26万9千8到35万9千8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也就杀入到了这个30万级别的纯电市场当中啊。所以这款车咱们今天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E7X。5049的车长啊，然后1997宽度，1710的高度，全款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2026款的先锋版本的话是32万9千8的，后轮转向全系标配，无框的电吸门全系标配啊，那5049啊，就5米049的这个车长啊，和3060的轴距呢，也是赋予了

ACX 啊，更加修长的一个车身姿态，钨框的电吸门让整车更显运动，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全系标配， 5.14 米的转弯半径，在这种掉头啊，尤其是一些城市窄路段的时候更加从容一些。然后与中国品牌普遍追求的极致前脸不同啊，传统豪华品牌更愿意在前脸上面有更多的心思，所以啊，这个 E7X 呢在整个前脸用了一个这个叫做星钻光幕啊，前脸是有13万个微孔精密构成，点亮之后啊，确实有点漂亮啊，这份工艺和质感呢，这个也是奥迪登场的一个体现了，对吧？而且呢还提供了百万级像素的投影大灯，可以选装照明和互动体验都是达到了同级顶级水平啊，所以主要是调教的问题，继续延续了德系豪华 SUV 的经典的这个格调的同时呢，又融入了诸多的新能源的元素啊，让整个车看起来还是比较大气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全系的这个合赛的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分段式不可开启的天窗是全系标配的，21寸的轮毂全系标配，22寸的轮毂是高配及顶配可以选装啊，这是这部分。然后电子外后视镜中高配的车型，然后物理后视镜你可以免费选装啊，那个这是这两个选装配置啊。科技方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赛合的全系的激光雷达，然后先锋 Pro 版本以上的版本可以有这个折叠的高清的电子后视镜，就是防雨水低温嘛，有除霜加热的功能啊。然后这次呢将入门就是高配的版本啊，这个理念也是贯穿了。然后它进去的是一块超大的连屏啊，我觉得这个连屏的设计分了几块吧，虽然几个板块，但这块连屏真的不小啊，但黑边也是有的啊。27寸的一体式的中控屏全系标配，抬头显示从低配起就已经是标配了。相较之下奔驰 GLC 的纯电版本 31.9 英寸的全景屏是需要选装的，宝马 iX3 则是没有提供副驾的娱乐屏啊，这是这部分。在座舱方面，奥迪确实还是最舍得堆料的那一个啊。Bose 的这个音响22个扬声器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北美天然实木的装饰面板，然后它那个天幕啊不可开启，是因为它用了这个智能调光的天幕，双头枕的这个头枕音箱啊，四座标配啊，所以这些都是堆料堆满了。21.4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全系标配， 7.2 升的车载冷暖冰箱啊，不能叫冰箱了，叫冷暖箱更合适一些，0到7度制冷，35度到50度保温啊，全系这个也是一个标配的选项哈。然后全系的这个全车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啊，然后先锋版本配后排的座椅的加热，50瓦的手机快充啊，全系标配，所以基本上这个填满了。再有的话，它有它这个奥迪助手60加的智能交互形象，搭载的是豆包的大模型啊。然后智能岛呢有轮轴加触碰啊，后排呢还有一个后排的触摸屏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智能语音时代啊，基本上就从前代还都跟不上，到现在奔驰有小奔的虚拟助手，宝马有 BMW 的智能助手，奥迪也推出了搭载豆包的奥迪助手 2.0。但是在物理交互的层面上呢，奔驰和宝马呢是不约而同取消了传统的物理交互系统，唯有奥迪是保留了这个智慧岛啊，一个这个触控屏和双轮的设置啊，行驶当中调节音量啊，物理操作按键都是可以来经过这个实现的啊。然后整个后排的话，大概185吧这样的一个身高，坐后排的话，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个一拳啊，这样的一个距离，这头部空间一拳，腿部空间三拳，185的身高啊，头部空间如果坐前排驾驶位大概有两拳。然后它有那个零重力的副驾啊，139.1度的零重力的躺姿加头枕音箱啊，然后还有这个叫做智享云感航空座椅，最大130度啊，可以调节。所以双殿堂级别的零重力座椅，二排扶手智慧屏有所配备，你就会理解为标配即高配。后排的这个就是后备箱的容积是682到1940，那就当然是1940就放倒了啊。那在三车当中啊，整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纵向对比来说，奥迪的

这个它后备箱的下方还有个隐藏的空间啊，然后后排的座椅也可以一键的电动放倒，所以这个空间方面在这三款车里面还是最后排是最宽敞的一个啊。真正拉开距离就是它对后排的理解，它的电动腿托和折叠小桌板呢都是全系标配的啊，这在宝马 iX3 和奔驰的 GLC 里面纯电版本里面都是缺少的。储物层里面还是奥迪想的更加周全一些，682升的常规后备箱呢，是它有这个隐藏的储物格有很多啊，就是可以放一些隐藏的细小的一些物件啊。然后说到动力方面 ，E7X 四驱版本前后双电机是500千瓦，0到100的加速度呢是3.9秒啊，这一成绩呢在三款这个德系豪华 SUV 里面纯电里面也是最快的啊。同时它有这个全时四驱嘛，有更好的一个附着地面的这个灵活的操纵的性能啊，所以更加精准一些。然后配备了 CDC 加云台空气悬挂，先锋版是没有的啊。然后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以及轻量化全铝的底盘啊，和可变阻尼的液压的衬套都是全系标配的。所以奥迪呀，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整个参数啊是三款车里面最强的。然后看了一下它的续航，全系是100千瓦时和109千瓦时两种电池可选， CLTC 的综合续航635至751啊，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这是整个奥迪的 E7X 啊，所以这三款来比的话，那从堆料到用心啊，所以 E7X 无疑是三款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但有的时候朋友们还看自己的喜欢啊，它那个车标啊还是这个 Audi 的英文拼写，就是 AUDI 的那个拼写啊。 Audi 因为它电动都用这个，而不是用的那个四个圈啊，这点可能朋友们觉得不太相同。然后 GLC 就不用说了， GLC 太中国内市场里面太畅销了，燃油版的 GLC 多年来一直都是豪华 SUV 啊，就中型 SUV 的一个标杆，对吧？那纯电的 GLC 呢，也是奔驰基于这个 MBEA 原生纯电平台量产的车辆。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当时做过一个介绍啊，它就正式上市了。这次它推出的是一个五座的鎏金版，全国的统一售价是339800，当然还会有其他版本，那个灰银版也是五座的，以及星铂版六座的，价格呢是从299900到388800，那也是奔驰在30万豪华纯电 SUV 里面下的一个重磅车型，所以我们这个把它放到了这三款纵向对比的范围之内。你奔驰的话它还是这个刀比较精准一些，你像它都没有做一些标配，你后轮双向九度的后轮转向需要选装，然后呢它是20英寸的轮毂啊，车长是4933，宽是1914，轴距是3027，高是1710啊，这是整个它的配置。然后它那个复古式的前格栅啊，全系标配的。然后 LED 的大灯，就那个奔驰的那个标志啊，也是标配的。然后双目摄像头全系这个标配啊，然后不可开启的天窗也是全系标配的啊，所以它基本上也没有走当下非常流行的那种封闭式的前脸和贯穿式的灯带，而是将它那种传统的元素和这种电动化进行了一个融合啊。前脸那一块的最吸引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复古式的啊，就是那个复古盾式的格栅啊，内嵌942颗啊这个背光单元，所以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每个车企都有自己的一个设计吧，就是不管是白天看奔驰的 GLC 电动版，还是晚上看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台奔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的外观也就是基本上保留了原始这个状态，所以最像就是它，你看奥迪改了名啊，奔驰改了型啊，这个宝马改了型，这个奔驰呢还是基本上有所保留的啊。然后它的那个全景的就超级屏啊，它的那个最便宜的星铂版没有上市呢啊，但是它这个是全景啊，巨幕屏，然后39.1英寸的全景巨幕屏是鎏金版可以选的，所以这两块屏幕啊，一个分开的，一个是全景的。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方案了，因为它标配的是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再加双14英寸的中控副驾屏，组成一个分体式的三连屏，就是它是个连屏，但是它一块一段一段的啊。当然刚才我们提到那个39.1英寸的那个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寸范围。驾驶位的话，如果1米8左右的话，头部估计也就剩一拳啊，这驾驶位。前后通风、座椅按摩，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它那个灰银版提供的是前排的加热和按摩，就没有通风了。后系空调配有一个面板，全系标配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后备箱的尺寸是605啊，奥迪是682是吧？就差出一些了啊。所以它这个扩展之后是1750啊，它前备箱有一个128升的前备箱的容积，这是整体这个参数方面啊。所以我们看了一下，GLC 纯电版的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的，全后搭载的是双永磁同步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10千瓦，峰值800牛米啊，0到100加速度是4.9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电池方面是85.5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680和703两个版本。补能方面，10%到80%充电需要22分钟啊，10分钟可以补能300公里啊，这是它唯一啊底盘硬件上和这个 ECX 看齐的选手。不过空气悬挂跟后轮转向上，这个奔驰 GLC 的纯电版都是需要选装的，但是奥迪不用啊。这是这部分，然后再有的话就是 iX3 了。iX3 这个就不用陌生了，这是宝马在纯电 SUV 领域的一个先行者啊。上一代的 iX3 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口碑，不过这一代呢，它把那个鼻子改了，这样这个就各位需要看一下了。针对中国市场呢，它进行了专属加长啊，轴距达到了3005 ，CLTC 的综合续航超过900公里。不过现在这款车还没上市啊，具体的参数介绍。因为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跟大家做详细介绍了啊。但这个一是前脸能不能接受大鼻孔换小鼻孔啊，整个车内的这种 Z 时代的设计语言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不做详细说明了啊。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嘞，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家乡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这30毫升的规格价格只要89块钱啊。因为一到夏天呢，很多这个女孩呢，她的吸油纸不离手啊，因为确实脸上会出油出汗啊。很多有一个误区，就是脸上出油就等于油脂太多啊，就疯狂用一些比如说皂基的洁面啊、吸油纸啊，就相当于去控油，但是呢，留不住水分。最重要的是以油养肤才最重要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爱出油的朋友们的适合的选择，就是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那种清爽的水柔的那种水感油的质地，一抹就吸收了啊。所以说就算是油皮，夏天也能毫无负担的去使用。3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方旗舰店要200多块，但是今天呢，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这个货损的清仓价，到手价只要89块钱啊。外包装可能有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呢，品质、功效、保质期都不受任何影响啊。所以库存有限，只要89块钱，各位可以赶紧来订购了啊！打开您的手机，然后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进行购买。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产品啊，这个 U 型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便携式的颈枕啊，来自于苏孔 R9。 坐飞机啊、办公室啊，想眯一会儿 脖子很累，醒过来的时候

比没睡还累，是吧？所以呢，用一个 U 型枕还比较舒服。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孔苏的 R9 的舒适型 U 型枕。所以这个牌子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听说比较少，但如果你去各大机场，它都有实体门店啊，就是这个出行必带的一个好物。平常呢，官方旗舰店要卖239，今天呢，我们联合品牌方做补贴，只要188啊。当然，这是品牌方和我们的一个联合价，然后我们再给一个自己的专属补贴50块钱，到手价只要138元，到手价只要138元。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今天周五，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各位，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吧，拜拜，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00

0: 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东莞汽车城四路南向北，从聊城中路到东莞汽车城七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5米。继续来关注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拥堵447米，缓行11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的拥堵950米，缓行415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宏伟三路东向西，宏伟路附近的拥堵207米，缓行26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69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5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5: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5: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5: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6: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尹美来的 Angel， 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咱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满满的好去处哈。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
1: 对，
0: 那这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啊，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享价只要4980，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还有滑沙，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现在就发送内蒙古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32413333224100啊，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吧。
1: 好的吗？除了出去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呢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那么公司如果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呢，没关系啊，这个主办方呢帮您搞定。零基础啊也不怕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啊。像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报名截止的日期听好了，是8月下旬。那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是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啊！送上的是林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那咱们这个精华油呢，可以说是夏天特别适合。因为4:1黄金水油比，流动性很强，完全没有普通精油的厚重黏腻，抹上呢清清爽爽。

0: 软软嫩嫩的，脸上出油都会减少，因为它是特有的第四代全分子亮玻尿酸和重组胶原蛋白核心成分，再搭配119种珍贵的植萃胜肽，整个把你的皮肤紧致下颌线托起。另外还有海茴香提取物和稻米酵萃两大舒缓成分，针对晒后的泛红、刺痛、暗沉都能够快速的舒缓，让皮肤水润透亮有弹性。30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89块，真的很适合了啊。另外呢还有一款林博士的清灵弹润精华液，适合抗初老的朋友，那它是主打全分子亮玻尿酸和7D弹簧肽，一边深度补水，一边帮助皮肤蓬弹紧致。那一样是07运损专场福利价，30毫升到手只要59.9块。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肤感喜好来选，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呢就是经常坐飞机坐高铁用得着的啊。这款孔苏 R9 舒适圈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有实体门店啊。他们家的 U 型枕呢，很多朋友说出差呢必带，真的好用，很舒服。日常官旗要卖238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的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这还不够，再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138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款 U 型枕是两边高起，这个脖梗处呢凹下去的设计啊，就像给脖子贴身定做的啊，后面托脖子的厚度呢只有53毫米，刚好填满头和座椅之间的空隙。同时呢还额外呢设计了一个下巴托啊，脖子被稳稳的托住，那睡着之后呢头也不会突然歪到一边啊，这个设计呢可是拿了设计奖项的。那内胆用的是航羽级非温感记忆棉，软糯但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变形啊。面料是凉感亲肤材质啊，这个夏天不闷汗，敏感肌呢是贴着脸用都放心，关键是还能够拆下来洗，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就是用久了也不怕脏。重点是今天价格太香了，那领50块钱的专属券呢，到手只要138块钱，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呢，就能把这个 U 型枕给塞进去啊。出门呢，直接背上就走，轻便又时髦。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市，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子音乐的作品，下午的2:21，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立秋快乐
1: 啊！今天都立秋了，
0: 朋友们，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
1: 还没有。
0: 我这个人是喝不了奶茶和咖啡的，
1: 下班去整一杯啊。
0: 对，但是呢，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啊。好像这个现在还没过去啊，
1: 有几年了吧、啊、
0: 有几年了，这个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1: 嗯
0: 啊、我感觉奶茶店也是为了这个赚钱、
1: 嗯、
0: 也是挺拼的啊，
1: 拼
0: 连这个都能够整出来一个、嗯、
1: 是，
0: 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的宝子们都是秋天快乐、
1: 嗯、好
0: 啊，新来的宝子记得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
1: 嗯、
0: 那么咱们有朋友发来信息哈，0716说1075电台一个星期都收不到是怎么回事
1: 啊？
0: 那这个可能是因为您那边收音机的问题，
1: 信号的问题吧？
0: 对，信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很正常的，
1: 所以你就在网上看啊，咱们网上的这个
0: 直播
1: 间就很好。
0: 是的、
1: 嗯，
0: 不仅还可以听，还能看到我们、嗯，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点点我们的左上角的小关小注哈。
1: 对，
0: 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1: 去四川玩啊。
0: 四川。
1: 对。
0: 嗯，哎呀，四川真是好地方。
1: 这座小城叫。要去川西的第一站啊，很多人经过它，
0: 哦，
1: 赶着去看雪山呢、啊，追云海，去跑318呀，对不对？但是就错过了这儿啊。
0: 但其实这里还是很好玩，
1: 对，这儿你可以在40度的这个天气当中找到24度的清凉，
0: 这挺好啊、
1: 嗯、
0: 这个这叫什么满40减20，
1: 对，它离成都不远，
0: 嗯，
1: 但是呢却藏着不输川西的山河牌面，更把四川人最爱的巴士这两个字啊融进这座城，
0: 这叫巴士的班、
1: 哎、
0: 是吧，嗯，其实我觉得四川话还挺好玩的、
1: 嗯、对，挺有意思的，
0: 像是唱歌一样
1: 啊。
0: 那所以这里呢有云海，有雪山、
1: 嗯、
0: 而且还是熊猫故乡、
1: 嗯、
0: 哎，这一下子就露底儿了，
1: 对，
0: 这熊猫无非就是在四川那边的，
1: 我都说了是四川的城市，
0: 对对对，四川
1: 啊、
0: 那还有是千年茶山，
1: 嗯
0: 嗯，
1: 森林氧吧，还有呢这个一桌硬核美食啊都能够在这儿找到啊，很多人去川西追风景，但是不知道呢，其实四川最震撼的云海之一就藏在这儿啊！
0: 哦，
1: 你看云海日出星空，贡嘎雪山全都摆在山顶啊！
0: 哇，我看到这张照片真的太漂亮了，
1: 是不是，对不对啊？
0: 就是那种整个雪山被那个太阳，对，金光闪闪的，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日照金山。
1: 对，就上次你到西藏就看的差不多。
0: 对、
1: 啊、
0: 对对，那么咱们这儿有牛背山、
1: 嗯、
0: 达瓦、
1: 更扎、
0: 更扎、
1: 嗯、
0: 啊，还有什么轿顶山、
1: 王岗坪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清晨站在山顶呢，看云海在脚下翻腾，说明这个山很高，是吧？
0: 嗯，
1: 这个远处呢，贡嘎雪山呢一点点的亮起来啊，这个震撼呢就不是我们平常能拍到的，你看这个真的很震撼啊。
0: 嗯，
1: 山川流水把它养成了四川最出名的叫天然氧吧，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走在街上呢，风是湿润的，树是绿到发亮的，
0: 嗯，
1: 就连呼吸都好像顺便洗了个肺，
0: 哇，真的是洗肺之旅啊。对的对的，哇，这是一片绿色啊，
1: 对对对，
0: 跟我今天一样绿啊、
1: 哎、中间还有小火车啊，
0: 对，然后我们振兴，感谢振兴文化的关注啊、
1: 嗯、
0: 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到我家乡来、
1: 嗯、好
0: 啊，然后我们雨森说呢，1075现在用传统收音机真的不太能收到啊、
1: 嗯、
0: 1008可以，那还是看手机啊，
1: 对、
0: 嗯、
1: 在手机上肯定没问题啊，
0: 嗯，
1: 那这儿的空气呢是非常难得的清新，所以呢叫雨城啊、
0: 哦，
1: 因为一年有很多天被细雨和云雾包住啊。
0: 雨城，
1: 对，这地方到底是哪儿呢？这地方就是四川雅安、
0: 哦、
1: 啊，
0: 原来是雅安呐、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雅安的一些美景，
1: 对
0: 啊，还有它的美食。
1: 嗯，
0: 同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1: 是，
0: 所以说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
1: 嗯，
0: 或者是在四川你喜欢去哪里玩？
1: 嗯，
0: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跟大家来好好聊一下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见晴，27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8度到37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想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Angel 来自尹美来的一首歌，继续我们周五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四川雅安这个地方的一些好玩的。
1: 对。这个地方比川西近，比成都也要安静啊。
0: 嗯、
1: 那么雅安的山水呢，真的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给自己放空和回血啊。
0: 嗯，
1: 那这里有云海翻涌的高山观景台，也有雨水养出来的森林、溪谷和江河啊。那夏天走进雅安呢，风是湿润的，绿意是铺满眼睛的啊。不用赶路去远方，在这儿呢就能把疲惫呢慢慢的放掉啊。
0: 没错，你看看这个地方的一些图片哈、
1: 对，
0: 就是那种青青的山，绿绿的水，然后人在这个山水之间感觉非常的小，
1: 对，
0: 很小的一个人、
1: 大大的石头啊，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感觉啊，就反正你身处在这样的地方，就会感
1: 觉自己不重要啊。
0: 哎，对，就是觉得一切烦心事儿都没那么的重要。
1: 是。首先呢去牛背山看看啊、这个如果说只能挑一个地方去看云海呢，那么牛背山就一定要排在前面啊。
0: 嗯，
1: 这个不是普通的山顶观景台，是那种让人凌晨爬起来都会觉得很值的地方。你看这种云海啊，然后呢天还没亮，云海在脚下啊
0: 翻滚。哇，我觉得这个云海后面应该配上那个西游记的那个 BGM、
1: 那大清早那
0: 你记不记得那个
1: 大清早会吓死人。
0: 是。然后哈娜说，珍姐姐下午好，我双休哦、哎呀恭喜恭喜啊、这个双休都那么开心的一个人，
1: 是是，
0: 看来平时的假期也并不多。
1: 对。
0: 总之双休还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啊。
1: 嗯，
0: 这里的云海呢真的非常美，说牛背归来不看云，
1: 就看了他的云，你不用看其他地方。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黄山归来不看月嘛、就是指这个你在这里看过的云，你去其他地方再看、你就觉得那些云不好看了。
1: 对，因为这些震撼不是照片能完全拍出来的，是山峰寒意、晨光和雪山一起扑过来的那一刻啊，
0: 真的美啊。
1: 对，
0: 所以这里真的很适合我这样的啊，喜欢看天空、喜欢看云彩的人。
1: 对，说牛背山向雅安给普通人留的一张云海入场券啊。
0: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季江晚，感谢您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喜欢收看广播节目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
1: 哎，
0: 那粉丝灯牌呢，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以后不错过每一场直播。听广播看直播说刚忙完赶紧过来啊，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好，这里还有一个叫喇叭河。是这个河长得很像个喇叭吗？
1: 看这个样子可能是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它不是那种累到腿软的景区，是森林、溪水、云雾一路呢陪你慢慢走，是吧？那你看这个河水还是很湍急啊。进山之后呢温度先降下来，耳边呢都是水声，眼前就是大片大片的绿啊。你看这块它的地势不一样的话呢，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山里的小鹿啊。你看这个小鹿有鹿角啊，然后有一种闯进森林童话的这种感觉啊。
0: 它那个鹿就是麋鹿啊、就是
1: 梅花鹿嘛。
0: 对，拉着那个这个圣诞老人的那种鹿。
1: 是
0: 啊，特别特别的好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里呢真的非常适合慢慢走，哎，慢慢的
1: 拍。
0: 对，把城市的烦恼给忘掉，
1: 是
0: 非常治愈啊。
1: 对。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叫达瓦更扎啊。达瓦更扎呢最狠的地方就是它低调到很多人忽略，但是呢美是一点都不输啊。清晨上山呢风很冷，天色很暗，但是只要等到云海慢慢的被日光照亮的话呢，整个人就会瞬间的清醒啊。脚下是翻涌的云，远处是连绵的雪山，天边呢一点一点的变成金色啊，这种画面呢很难不让人心动啊。
0: 是。你看我们子非我说还不白看啊、刚刚给你们点了3000个赞啊。
1: 你看
0: 咱们这人，
1: 是是，
0: 人跟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哈。你看这个咱们就有这种特别有主人翁意识的朋友，就看肯定不白看。
1: 是，
0: 希望我们所有的宝子们都能有空点点赞哈，向我们子非我学习。这里有个叫轿顶山，轿就是花轿的轿。轿顶山呢适合那种想这个不太累啊，同时呢又想

0: 找一个地儿啊放空的，
1: 放松下来的
0: 地方，对对对对。
1: 这个开车往山上走呢，城市的噪音一点点的被甩开，然后呢，云海草坡营地星空是轮番出现啊，在这个大山顶上啊，
0: 嗯，
1: 这个晚上住在山上，风吹过帐篷呢，抬头就是星星，第二天醒来可能一拉开帘子就是云海啊，你看这个云海开得很漂亮啊，
0: 是。
1: 还有叫王岗坪啊，这是那种会让人突然安静下来的地方，因为贡嘎雪山呢，它一出现呢，好像所有的话呢都不需要说了啊，
0: 就是语言就是很苍白，
1: 是。
0: 对，那远处呢你可以看到那种雪峰、那个的那种锋利的感觉，干净的感觉，还有那种雪山的压迫感，
1: 对，
0: 因为它那个雪山是一片的，
1: 对，一长条啊，
0: 对，然后呢就像是直接把川西最硬核的一面就放到你的眼前了，
1: 是。
0: 嗯，
1: 夏天来这儿呢，山峰带着凉意，视野开阔啊，然后呢天气好的话呢，雪山森林云雾同时出现啊，这个震撼呢就特别的直接啊。还有一个地方叫龙仓沟啊，龙仓沟呢就是雅安夏天的天然降温神器啊，外面的热到人都已经有点晕了啊，但是走到这儿呢，瀑布溪流深潭原始森林直接把清凉感就拉满了，
0: 真不错。
1: 你看这个绿色很浓，水汽很足，阳光呢从树叶缝里面漏下来，整个人都会跟着松下来啊，跟水绿的啊。
0: 好，那么我们还是会在接下来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里的一些好玩的。我们先听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留言互动啦。来自宝石 Jam 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宝石 Jam 的歌曲《那个女孩》，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特别的感谢我们有一些听友哈，还要给我和峰哥
1: 啊。
0: 快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奶茶啊、这个不用了、啊。
0: 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因为我们俩要是这个点儿等大家的奶茶过来喝了之后，估计可以绿着眼睛到明天，
1: 睁眼到天明。
0: 对，喝不了，喝不了一点啊。

0: 上茶、啊、
1: 哦，那这里的茶应该非常好喝，
0: 对，这个名气不是白来的、啊、
1: 对，就我们王芬说的，今天奶茶店都在排队、
0: 嗯、是吧、啊、
1: 对，都在排着队喝秋天第一杯奶茶呢、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营销它就很成功啊，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梗好像已经好多年了哦、
0: 嗯、
1: 到现在还在秋天第一杯奶茶呢，
0: 是，
1: 嗯，然后很多人都也是不敢喝奶茶，说眼光光压满啊，就是睁着眼一碗，
0: 就根本就睡不着、啊、
1: 对，那这里的好吃的也很多，
0: 对，一碗面呢叫醒清晨，一顿烧烤是拿下夜晚啊，雅安呢真的特别会招待人啊，早上嗦一碗叫达达面啊，面条非常的筋道、
1: 嗯、
0: 红汤热辣，你看啊，然后呢笋子一样是拌得非常的新鲜啊，
1: 嗯，
0: 白天呢吃雅鱼，还有呢棒棒鸡、椒麻鸡啊，鲜香麻辣轮番上桌，
1: 嗯，
0: 我一看四川的这个特色全是红油、啊、
1: 哇、
0: 嗯、
1: 其实呢、
0: 嗯、
1: 你说它
0: 其实根本不辣，
1: 哎、
0: 啊、
1: 你说它辣吧，你要跟人家江西的那个、
0: 嗯、
1: 你根本就没法比，
0: 对对对，
1: 哇，江西的那个辣真的是看着还行，一吃，
0: 我今年过年从那儿过，我就知道感受到了、啊。
1: 我跟你说，我那个我第一次去南昌、
0: 嗯、
1: 吃了一个就南昌本地的江西菜，
0: 嗯、
1: 我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辣哭了，
0: 对对、啊、辣的跳啊！
1: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眼泪都哭了，嗯、真的是辣哭了哈、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四川菜，嗯、在这里比的话，真的不辣啊。
0: 它就是麻辣啊。然后到了晚上就把胃交给石棉烧烤啊，
1: 哦，石棉，
0: 嗯，
1: 然后呢它这里
0: 叫肥排啊，
1: 有什么牛肉、嗯、牛油臭豆腐、
0: 嗯、
1: 啊，然后来雅安长胖是必然啊，你看又吃碳水又吃烧烤、
0: 嗯、
1: 我的天哪，它这儿的各种面呀、啊、
0: 对，
1: 因为你到了四川就是什么达达面啊，
0: 对啊，什么这个叫
1: 担担面、啊、
0: 担担面呢、啊、麻辣烫啊，
1: 小面呐、
0: 啊、
1: 牛肉面、肥肠面啊、
0: 嗯、
1: 哎呀，
0: 肥肠粉
1: 太香了，
0: 石棉烧烤，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个白天看完了云海森林，晚上坐进烧烤摊啊，这才真正的摸到了雅安的这种江湖气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抄手啊，我们那儿叫清汤啊，那广东叫云吞啊，他那叫抄手，
1: 是、
0: 啊、
1: 这个麻辣拌抄手也很好吃、
0: 嗯、
1: 就没汤的那种，
0: 就是一碗端上来红油蒜泥葱花，先把香气给撑起来，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真的太香了，
0: 抄手的皮儿非常软滑，但是肉馅很扎实，这个拌开以后啊，蒜香和辣油呢裹住每一颗，入口是又鲜又香啊，这是没汤的啊，
1: 哇，这家伙今天我们这种带图片的真受不了、
0: 嗯、是不是，
1: 对，这不争气的泪水又要从嘴角流下来、
0: 啊、再叫我中午没吃饭，我是跟
1: 你又没吃饭，
0: 对、啊、
1: 你天天这个吃饭的点很奇怪、啊、然后最长的和说呢、
0: 啊、
1: 四川的麻辣就还好啊、
0: 嗯、对，
1: 他说湖南湖北江西的辣有点受不了、
0: 嗯、
1: 我觉得湖南
0: 湖
1: 北真
0: 的
1: 就还好、
0: 啊、
1: 我个人就觉得江西、
0: 嗯、江西特别辣、
1: 这个世界上的辣分为江西辣和其他辣，嗯，就是江西辣可以单拿出来，然后剩下的都是其他辣，
0: 对，
1: 嗯，
0: 他这还有个叫雅鱼，雅鱼是雅安粥上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口鲜啊、不靠重油重辣啊、就是它还、
1: 哦、这个看着不辣，
0: 还有清爽的啊，
1: 对对对，
0: 胜在鱼肉细嫩，然后呢这个鲜味非常的干净啊，清汤做法最能吃出雅鱼本身的灵气啊，汤头比较清亮，鱼肉呢入口细滑，带着清衣江水养出来的新鲜感啊，
1: 嗯，好嘞，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嗯、
1: 跟大家说了那么多好吃的，还有什么贡椒鱼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啊，总之呢咱们这个雅安也是可以去四川避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小地方人也比较少、
0: 嗯、
1: 那祝愿大家这个周末啊这个愉快开开心心，我们下周一的节目不见不散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留意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吓，主城区喺环城东路北向南双怡仁天桥附近咧有 2.01 公里嘅车龙仔，速度一般般嘅。而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亦都系 1.0 公里嘅拥堵情况，速度还算可以吓。咁啊，我觉得比少耐性咯。环城南路西向东咧，亦都有缓行 1.12 公里嘅车龙仔嘅。好，咁啊，呢个主城区全城方面有冇比较塞车个路段咧？暂时睇落还算可以，稍为咧就系石大路方面北向南石大路到管长路，大概900几米左右嘅拥堵吓，咁啊速度虽然有啲慢，但系咧唔算好咪摩。咁啊哦，然之后刷新下啦，东深路北向南啦，喺富足一街附近有成3公里嘅拥堵，呢度比较慢噶啦吓，3公里每钟最好可以兜兜路啦。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

0: 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线上见，
5: 线上见。
6: 小周末
5: 系、
6: 啊、外边阳光灿烂、嗯，而且咧就有啲热感喎。今日即系去到37度咯，喺个车嗰度、嗯，可能嚟紧又有乜嘢台风天前都会有呢种感觉噶。你又好啦，
5: 有
6: 台风吧？有啊，嚟紧有两只风啊。又嚟啦，不過咧就飄咗去嗰邊好啲，咁但係咧就即係微水都掃過嚟啊嘛。
5: 其實我覺得呢兩日稍微可以曬下衫，我覺得比較舒服啲嚇，真係。
6: 咁、但係咧就濕氣仲係比較重咯、
5: 嗯
6: 我琴日咪有衝動話想曬太陽嘅，因為真係有啲發毛感啊。咁啊，今日忽有啲酷熱，咁但係今日咧就時日立秋啊，八、月7號立秋、
5: 秋天到了、啊，
6: 不時不食，今日食咩啊？
5: 立秋啊！
6: 誒、立秋食咩？
5: 食立秋嘅嘢咯。
6: 誒、立秋啊，龍眼盛世咯、啊，係嘛？龍眼上市啊！啊，另外仲誒、應該係上硬市，要上到尾水嘅。

0: 好多立秋果。
1: 我哋今年好似系咪都提前咗咧吓？
0: 啊，点会提前啊？差唔多啊嘛，每年都系。我龙眼提前，立秋每年都系唔知八，唔系即
1: 系佢唔系提前好多，稍提前啲咁多嗰啲龙眼。
0: 咁嘅，以前咧乡下啲龙眼咧，即系老树啊嘛，系咪啊？咁然后咧好多时候都咩大暑果啊、立秋果咁，而家咧唔同嘅，多数立即系大暑果前就已经含晒
1: 嘅。
0: 大暑果即系大暑节气就已经系上市啦。
1: 好似你咁讲，我突然间谂起，我记得以前细个咧就系、是、即系啲水果一波波一批批噶嘛。即系譬如食完荔枝，跟住咧市场就轰一声又开嗰个咩龙眼。跟住反正佢会系
0: 冚一声又黄皮。
1: 系咯，但系佢而家会堆埋一齐嘅。
0: 啊系咯，大家都想其实有一样嘢大家都想种早熟嘢啦嘛。
1: 哦，即系早啲赚钱，
0: 早啲赚钱嘛，咁啊，即系冇话挤埋一齐啊嘛，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有呢种现象，立秋系秋草嘛，不时不食，我哋乡下咧就会喺入秋之后咧，除咗食水果龙眼之外，食土啦，另外仲有咧就好重要一样嘢，土养身啊嘛，吓，土养人，理怀身啊，咁啊，
1: 理怀身
0: 系啊，理食冇咁多。啊，冇其实咁多理。
1: 其实所有嘢都系只要你唔过嘅问题都唔大嘅。
0: 系啊，土啦，但系土咧可以食多啲，因为都系养身体嘅。咁啊就立秋啦，不时不食就系、是、我哋乡下会有即系煲水鸭咯、老鸭汤咯、冬瓜、薏米啊咁样咯。
1: 老鸭汤。
0: 系啊，咁啊就润啊嘛。
1: 滋阴润燥。
0: 肥燥噶嘛。
1: 同埋佢仲系有余热嘅，所以点解用冬瓜嚟煲咧？
0: 所以嗱，不时不食又不时不择。啊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周日又不时不去，系咪啊？
1: 不好不去啊！
0: 即系遇啱呢个日子先去啊嘛，你又好系咪？又可以去避暑系咪啊？
1: 同时又冇关嘅，最主要就系同佢地唔地道有关。即系我哋唔系随便去噶，要受到人邀请先可以去噶。
0: 冇错，要发函嘅。
1: 系啊，
0: 而且要有啲水平先去得噶。
1: 咁
0: 生得唔靓女都唔准去噶，
1: 唔系生靓仔都得嘅。
0: 冇少少水平都唔
1: 即系年纪大啲就可唔比较难啲你上唔到4300米嘅，你其他都得。
0: 我最高5000，我5000几系冇事嘅。
1: 5000几系以前咧，唔系而家咧。我唔好讲啦，应该又话我查嘅。
0: 嗱，我同你讲吓，燕青老师咧，4000零就得嘅，5000几我唔知佢得唔得吓。即系
1: 我去过阳湖系
0: 4000几吗？八吗？
1: 唔系。在阳湖是4000多，差不多5000。在阳湖过程当中，白沙湖它有几段是5000多的。
0: 白沙湖不高嘛？
1: 高啊，不是白沙湖，是什么？讲错了。西藏那个，哎呀，一下子不记得那个叫什么？不是白沙湖，白沙湖是
0: 一个阳湖。
1: 不是。
0: 一个什么湖？
1: 去阳湖那下呢，还要兜去边境啲嘅嗰一块啊，那个一下子不记得叫什么，那里去到5000多。
0: 南木错啦，就5000多的。
1: 哦，可能是南木错，是不是
0: 南木错，但是行那边的噃。
1: 反正就是去阳湖一条路的。
0: 咁
1: 唔
0: 同
1: 记得系咩？
0: 总之你5000几就未试过，得唔得？
1: 试过啦，但系我唔使行部车行啫。
0: 哦，咁样喺入边有氧气咁样系嘛？嗱，呢次咧就定啲4000几啫吓。
1: 氧气冇。
0: 4300几嘛，冇错，你呢次系。
1: 四先生。
0: 叫做于和苑系咪啊？
1: 嗯。
0: 啊，咁啊有靓仔嘅
1: 马。
0: 和田玉
1: 嘛，
0: 马拉咩斯嘛？哎呀，我记得嗰、那个
1: 嗰个比较难。
0: 其实唔难嘅，即系嗰个地方咧系一个皇家老矿嚟噶。我同你讲下，清代当中已经系开出嘅
1: 马拉马斯，
0: 我都话啦。
1: 阿拉马斯，
0: 你记得阿斯马得噶啦。阿拉马斯，
1: 我记得马拉斯。
0: 总之呢次咧就系我哋受到咗，因为唔止我哋电台嘅，有全国比较出名嘅，有靓女嘅电台咧都会受到邀请。
1: 唔好意思，唔系全部女嘅，有男嘅。
0: 有男嘅，咪靓仔咯，系咪？总之呢次咧，
1: 咁又唔好意思，唔系全部靓仔，但系咧就肯定比我哋后生。
0: 你唔好炸乱锅饼。
1: 咁你成日讲
0: 错咯，我意思系
1: 话，
0: 我要话俾我哋想买和田玉嘅人听，要有个噱头。呢家系sell 紧我哋一齐咁好嘅嘢，同大家去感受体验啊嘛。
1: 同年唔年轻、靓唔靓女无关，同佢源头嘅真正好嘢有关。
0: 嗱，咁你即系
1: 即系如果有靓女去，你就算靓到天仙咁啲嘢唔好，咁得唔得？都唔得噶嘛。
0: 咁当地又靓仔又靓女又靓货，咁系咪更
1: 好
0: 咧？系嘛，系咪啊？咁啊，受到呢个和田玉嘅保护发展协会正式邀请之后，层层嘅检验嘅核资，验资嘅啊，即系验资质。啊，同埋知识吓，咁、啊、先能够咧就发俾你。咁所以呢次咧就，假如话你真系咧，中意玉嘅，想收藏玉嘅，呢次咧就真系。

0: 先做一样嘢，攞出你嘅手机，然后咧就喺微信度咧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公众号吓，咁、然后咧做好点嘅赞啦，关个关注啦，然后喺我哋公众号度咧就发送和田玉三个字 ，OK 噶啦，咁然后咧就。要添加權益官喎，佢會發一個即係二維碼俾你嘅，咁、入我哋個群，我哋群而家好熱鬧啦，天天都有人啊嘿嘿聲噶啦，咁啊聽後日開始咧就更加嘿嘿聲噶啦，咁啊會沿路當中好多嘢啦嚇，咁啊另外咧就會分享好多和田玉嘅知識啊，另外仲有呢一次我哋去嘅嗰個叫做阿拉馬
1: 斯山
0: 啊四千幾一個老
1: 礦，
0: 係清代就開噶啦。哇，開咗两百几年喎、啊、所以咧入边嘅矿一定系老矿，仲有料系老料，啊当然唔一定全部老料吓，咁啊就又系即系如果全部老料就犀利。
1: 唔系佢咁嘅，其实讲真咧料。所有埋喺地下都係老料噶啦，都係差唔多個年代，因為嗰唔係話呢幾年嘅問題，唔係幾百年嘅問題啊，億億聲噶嘛。但係只不過咧，就係、呢個皇家老礦咧，就係嗰陣都已經挖掘佢，即係證明挖到兩百年都仲有，即係證明呢個礦區啲嘢靚，你知唔知啊？哦，即係其實新疆唔淨止一個礦㗎、新疆好多礦㗎。
0: 我意思
1: 點解成為御用礦、皇家礦？因為呢個礦靚。故宫有部分收藏都是出自呢个。
0: 总之我就落嗰条河啦，和田市嗰条河啦。
1: 那个是矿区而不是皇家老矿。
0: 系啊，我是落过挖过噶。
1: 挖
0: 过。咁又
1: 癫嗰啲卤水系嘛？
0: $100买咗十粒翻嚟。
1: 咁跟住整嗰啲卤水之后翻嚟，嘟嘟嘟，有啲味道咯，老矿卤水。
0: 同大家讲啊，就即系玉咧养人啊嘛吓。
1: 真系。
0: 咁啊，真系如果你想去即系收藏啲玉，我觉得就。如果俾我揀咧嚇，如果有咩朋友送嘢俾我，或者我老豆老母有咩嘅啊幾代嘅即係話一路路傳落嚟嘅咧，黃金我唔會一定咁中意。如果整嚿
1: 或者未必大啦，
0: 和田玉俾我嘅話，哇！
1: 好啊，我幫你夾一夾，
0: 即係撥頭咁大咁樣，即係一路啦，代代咁傳落嚟嚇，咁啊。
1: 拨头咁大嗰啲未必靓嘢，
0: 即系意思系
1: 手指尾咁俾你个拨头大贵。
0: 喂，几十代咁传落嚟，肯定靓仔噶啦，系咪啊？
1: 唔一定。看看
0: 总之咧就同大家提咧就，如果你真系想去有一代代咁传落去嘅嘢咧，我觉得玉啦或者翡翠都会比黄金啦，系嘛，甚至比嗰、那个。宝石咧会好咯，宝石啱先你讲噶，你之前讲嗰我听就话系嚟装饰嘅。
1: 唔可以咁讲吓，這个我又唔同你个概念。
0: 你宝石唔系话攞嚟装饰噶咩？
1: 系装饰，但系黄金系因为乜嘢咧？黄金佢系得一种颜色，同埋咧即系俾人嘅感觉咧就系黄金。佢虽然值钱，但系比较俗气吓。但系宝石咧，佢因为有唔同嘅一啲寓意啦，同埋咧就系唔同嘅颜色啦。佢喺时尚界当中，虽然佢系饰品，但系都有一定嘅意义喺度嘅。同黃金、純黃金唔同，
0: 但係我係咁諗嘅噃。
1: 你頭先講到翡翠，我哋廣東人其實好中意翡翠嚇，因為翡翠的確一啲靚嘅翡翠又好靚嘅，翠翠綠綠咁啊嚇。但係翡翠同和田玉咧係有本質上面嘅區別嘅。
0: 咁講咯，因為獨一份，即係玉咧係白成咁，再加上啲老料，佢講中意乜嘢？即系黄黄地嗰啲相片叫做咩？
1: 大唐唔係因為呢個原因，係因為咧翡翠產喺邊度？
0: 都有啊，缅甸有啦，周围都有。我觉得系每个地方，新疆都有啊，有呢个翡翠玉噶。只不过比例冇咁大啫嘛。
1: 翡翠系产喺缅甸一啲比较热嘅地方。
0: 热
1: 带嘅比较多，
0: 云南都有，云南都有。
1: 云南都系属于热。
0: 哦，咁样。
1: 啊，咁我哋有个讲法咧，就系话你睇下天山雪莲会放喺边度噶。产喺
0: 雪莲啊嘛，我都识啦，雪嘅地方嘛。
1: 系啦，咁天山雪莲系温嘅定？属于凉嘅，
0: 啊系凉噶啦。
1: 天山雪莲热噶，
0: 热噶咩？
1: 系啊，
0: 咁嘅咩？
1: 所以咧，嗱有个讲法，极寒之地产极暖之东西，而极热之地咧，佢近产极热极凉嘅东西，即系呢个叫做生态嘅一啲平衡啊。
0: 咁即系，
1: 所以翡翠咧系偏稍为凉玉，和田玉系。温和嘅暖玉、所以呢个就问题出现啦。就我觉得吓，如果系比较上你寒体嘅话，就翡翠你可以戴，但唔可以成日戴，特别唔好戴喺心脏啊或者嗰啲比较咩嘅位。
0: 即系对身体嗰方面嘅滋润嘅问题系。
1: 系冇错，但系和田玉就唔惊。咁男性戴下翡翠咧，问题唔大吓、但系老人家戴翡翠嘅话咧，亦都系唔可以成日贴身戴咯、因为都系偏寒少少吓。有咁嘅講法嚇，唔知啱唔啱？我到時去問一問人嚇。
0: 我

0: 保留意见先啦。
1: 唔系呢个跟大地嘅磁场有关
0: 系。四大火炉又唔产玉。嗯，我保留意见。
1: 唔产玉，但系唔代表佢极热之地唔产极凉之嘢。
0: 嗯，
1: 即系呢个系两个问题啊，冇话一定热嘅地方产玉，呢个埃及唔产玉，唔系呢个问题。
0: 一句话讲晒，就和田玉靓仔啦，系咪啊？
1: 唔系唔同嘅作用吓，系唔同性
0: 质嘅嘢。但系我觉得和田玉系靓仔嘅，即系
1: 靓
0: 嘅
1: 系
0: 喺咁多。
1: 但系会有啲人又中意翡翠，靓嘅话各有靓啦，可以咁讲。
0: 嗯，点讲咧？
1: 和田玉嘅靓唔同咯。
0: 那個顏色啊，或者是對即玉皇嘛，係嘛？玉皇嘛，所以咧就加上我哋中國出名嘛，
1: 嗯、
0: 所以和田玉
1: 國玉
0: 嚇，國玉嘛，所以咧就大家真係想擁一粒，無論係代代一路傳落去，定係咧就屋企有嘅老人家好或者小朋友要係咩？總之係以前嘅揸州嘛，跟住落嚟有咩上小學嘛，跟住落嚟有
1: 嘅
0: 啊即。即系周岁嘅时候咧，叫揸周嘛。以前好多时候都会抌钱抌肉嘅。咁另外仲有咧，你又而家咩成人礼好兴嘅，读大学嗰啲咧吓，即系高中高三嗰下咧，啱好嘅成年礼嘅成年礼，十八岁到，咁亦都可以送一嚿俾佢嘅，即系咁系等于系传俾佢啦。咁啊，我觉得系比较有意义，又比较有纪念咯。咁但系咧就和田玉，喂，唔系话周街你买就 O K 嘅，好多时候咧。你買到會唔一定靚仔貨，所以你要跟我哋一齊咧，起碼質量保證。即係燕青老師會同你話二十萬一嚿，佢可能20000蚊同你買翻嚟啊。當然啦，
1: 嚇
0: 啊，即係舉例啫嚇、啊。
1: 你唔好亂咁舉例，人哋就攞住呢個舉例問我啦。二十萬你有20000同我攞，
0: 市面上賣200000嘅，咁啊，燕青老師同我講到20000都定嚇、啊。總之係性價比 OK、就係咁簡單啊。然後咧就。質量保證，有證書，有產地，有埋身份證，啊，打埋字俾你，加我哋嘅微信公眾號，發送和田玉，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和田玉幾個字 ，OK 啦入去，然後發定金1蚊係咪啊？1蚊當200蚊使，啊，多買唔係，一次買就次次用得噶啦。嗯，几好系嘛？
1: 咁啊，就算你唔用，可以退翻蚊俾你嘅吓。
0: 系啊，你1蚊唔好要咯，送俾燕青。
1: 又唔关我事嘅，嗰群人。
0: 好，
1: 真系
0: 睇睇
1: 你唔好乱讲嘢，好唔好啊？
0: 1蚊你都唔会咁擒青。
1: 系啊，系因为唔关我。
0: 哇，原来你1蚊都咁擒青啊？
1: 唔系擒青嘅问题，唔关我事，唔好立乱嚟吓。OK， 唔系审计你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睇睇呢个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方面嘅情况。嗱，咁啊，而家去到8月7日啦，我今个月底啊截止报名噶啦吓。咁啊，只要你有音乐嘅梦想。並且咧，你希望展現你嘅企業嘅嗰、那個企業形象嘅話，都可以參賽嚇。
0: 嗯，
1: 屬於第二屆噶啦。因為一首歌愛上一座城，2026年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嗱，正式咧同大家拋橄欖枝。嗱，本屆大賽咧由廣東立創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東廣播電視台攜手立創樂隊共同為我哋東企業咧搭建好呢個舞台。嗱，總獎金池已經超過150000噶啦噃。
0: 你攞得幾多咧？
1: 單項最高咧可以100000嘅現金，加埋豐厚嘅企業廣告資源，咁就好多啦。咁、有老闆可能怕問：哎呀，我公司冇咩音樂細胞，可唔可以參加？得嗱，如果你有原創，我哋幫你量版權，你係種子選手；如果冇版權嘅話，主辦方幫你搞掂。零基礎唔緊要，冇專業人才唔緊要，我哋都幫你搞掂。如果你唔想唱原創，冇問題啊，我哋有作品俾你。同時咧，如果你員工有創作大神，可以用佢個人嘅一個原創作品代表企業出戰都 OK 噶。無論流行搖滾、民謠、抒唱，風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度都有你嘅舞台。嗱，歡迎全市企業商協會一齊嚟參加嚇！獲獎企業唔單止可以登上市級舞台，仲可以獲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等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截止时间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报名噶啦。
0: 所以咧就下旬就截止报名噶啦吓，你又想攞10000蚊嘅现金，再加埋资源，一叠加噶可以吓，咁啊快快报名，报名一样咁啊，亦都喺我哋嘅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
1: 企业，
0: 企业。企业定系咩？
1: 企业
0: 哦，企业吓就得啦。
1: 系
0: 咁啊，
1: 好啦，我哋要进入我哋今日嘅环节啦。
0: 哦，
1: 你睇下，去到已经剩咗3分几钟。
0: 呢个纷纷话饮奶茶，
1: 秋天第一杯奶茶，你唔懂呢个 get 噶啦。
0: 啊，呢个系咩意思啊？秋天饮奶茶嘅咩？
1: 你问黄芬，我唔想同你解释。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

0: 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翻嚟继续我哋文艺在线吓，去完和田咗翻嚟咧，睇咧我哋，哇呢排真系
2: 你去准备去？
1: 周日去嘛系咪啊？一到夏天啦，以前咧经常讲错峰啦，然后乜咩开心。
2: 我以前细个嗰阵真系会停电噶。系啊，
1: 咩细个嗰阵，你大个女嘅时候都会停电啦。
2: 我大
1: 个
2: 冇
1: 错峰，
2: 我大个冇停电。
1: 然后跟住落嚟开工厂啲咩错峰嘅时候，
2: 喺我记忆当中，我初中以后就冇停电啦，真系嘅。唔知系咪因为我喺广州嘅原因吓，反正我真系初中以后冇停电，即系除非系烧保险丝嗰种吓，即系真正停电真系冇。
1: 嗰种叫跳闸。
2: 系啦，除咗嗰种之外，我真系冇。
1: 我意思话呢个系家庭用电。
2: 系啊。
1: 我话工厂当中咩叫错峰嘅开三停四咧？一个礼拜开三停四啊！咁啊呢个应该系前几年仲有得做嘅。
2: 好嗱，而家唔需要啦吧？我哋咁多储电。
1: 跟住落嚟好多绿电啊嘛，咩太阳能、咩能啊，有咩光电啊，之类咁啦嘅嘢。嗱，今年我哋广东单月用电量单月啊，广东真系犀利，全国首个用电量破咗千亿千瓦。七月份
2: 达到1008亿千瓦时，好有呢个数字，其实我经常会出现啊，成为咧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千亿千瓦时嘅产品。
1: 大家都知道啦。
2: 咩嘢？
1: 用电量系经济发展嘅前指标嘛，即系股票咁啫嘛吓。咁啊，今年以嚟咧就省经济运行咧延续咗回升向嗰个态势，咁啊就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一到七月份咧全省嘅全社会用电量去到57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最高系统负荷达到1.74亿千瓦，咁啊比旧年最高系统嘅负荷增长5.3%啊！
2: 咁喺用电嘅电量再攀升高嘅同时，咁啊广东电力系统咧个运行系平稳嘅，电力补供系有力，成为咗经济发展嘅坚实支持。嗱，睇翻数据吓，一到七月份，广东省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系到1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8%嘅，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嘅1.8%。嗱，直观可以反映出埋我哋广东高端制造产业嘅强劲嘅发展势头。
1: 就製造業用電快速增長咧，就支持出我哋廣東喺新能源汽車啊、集成電路、工業經機器人、高端醫療設備等高新領域嘅產能擴張提速。除咗呢之外，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嘅內容嘅三新經濟蓬勃發展，亦都成為咗用電嘅增長亮點。
2: 冇錯。
1: OK， 宣傳下，轉頭翻嚟繼續有其他資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

0: 料，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3: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吓，民企在线咁继续啦，我哋。关注下资讯先，然后再同大家去寻源好嘛，去溯源啊。咁啊，资讯方面咧，我哋亦睇到啱啱有个用电量啦，另外仲有嗱，我哋都知道，即系已经系越嚟越成为趋势嘅趋势，即系人工智能当中，即系点养老嘅问题。琴日咧就我阿妈咧，我俾个电话佢唔识用啲嘢嘛，即系我买咗个咩系老人家啲咩坐骨神经痛啊，嗰啲咩 click clack 嘅嘢咧，就要佢用啲艾咧分下坐上去啊嘛，佢话唔识搞。又找不到人教，因为我家姐那些年纪又咁上下，又不一定识嗰啲咩智能嘅嘢啦，咁样，咁佢就话：哎呀，整个机器人教我啦。喂，老人家系几识？睇电视嘛，知道有人工智能呢样嘢。
3: 其实讲真嗰句我都想补充一下，人工智能咧，的确为以后嘅好多老人家提供好多便利。同其时咧，我会觉得咧，而家咧，譬如我今朝早阿爸执住咗我整一样嘢，就系某网络电视嘅问题。
2: 哦，
3: 即系我唔系唔识，我因为我唔睇啊，平时，所以咧就系我都要研究下，但我赶住翻工，我搞唔掂啊。咁我心嚟谂，如果有啲人工智能系统啊，譬如乜都嗰啲咧，叫我点帮手点，咁咪即刻佢自己搞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嗰个嘅情况嘅话，更加好啊。嗰啲咪就等于人工智能啦。
2: 但系咧，而家咧电视咧，坦白讲下，我唔识开嗰个，我系唔系我年纪嘅问题，系我接触少。
3: 系啊，因为要慢慢磨啊。
2: 佢系有两个咩嘅遥控器嘅，
3: 系噶，
2: 系啊。然后要开嗰只，最开嗰只，然后再揿嗰只 click clack 入嗰只，
3: 我都觉得好复杂。
2: 我觉得
3: 我唔系成日用，我都觉得好复杂。
2: 考过智慧真系，然后我就阿仔你嚟。
3: 唔系，其实咧佢就系多咗一个上唔同嘅嗰、那个等于 A P P 或者佢嘅程序啦
2: 吓。总之我就，所
3: 以后屘我自己都觉得，哎呀，真系有啲烦啊。
2: 所以你话老人家嘅话点会咧？所以后嚟咧，即系我屋企即系老家嗰部电视啊，嗰两个老人家，我最终系要做到一样嘢，就唔可以做嗰种即系话我哋而家啲电视咁样，我要冇办法就要搞咗个叫做咩机顶盒嘅，机顶盒一键开制嘛。明白，即系我哋讲电
3: 传统嘅机顶盒，
2: 系啊，咁啊冇办法，佢老人家真系唔识嘅，一退出要入初嘅键嘅话，永远翻唔出嚟嘅，你明唔明啊？佢哋搞到
3: 咁，我爸仲系识啲嘅，但系咧就系无啦啦卡系一个唔知点解死机，我都唔知系遥控出到问题啊，定话咩问题，我叫得人嚟修啦。
2: 总之就
3: 系
2: 咁，
3: 烦下我都觉得吓。
2: 总之我觉得老人家嘅嘢咧，真系你越简单就越有用，
3: 系、真系我都觉得系
2: 吓。冇错，
3: 好啦，咁啊嗱，所以而家咧就系慢慢嚟讲嘅话咧，人工智能的的确确咧可以为养老提供更多嘅便利嘅吓。
2: 我哋广东啦。在民政厅发布了这个叫做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的征求意见稿，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根据意见稿，到2030年即是未来的4-5年度，广东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会覆盖率将达到 80%。 15-5期间，我们广东将建设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三个，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3: 根据这个征集意稿，广东将会推动更多的一个老年慢性病常见病的门诊费用是纳入到统筹基金的支付范围当中的，可以说是稳步推进了我们退休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另外我们亦都将推动就是地市实施老年医学特色综合性的医院的建设项目，重点加强譬如老年医学科啊、康复医学科啊、安宁疗护科等等一些特色的科室建设，全省的布局建设要有一家国家区域的老年医疗中心，各地市至少建立一家老年的医学特色综合医院，而每个县啊、市区至少有一家医院是建成安宁疗护的病区，即等一层层我们是筑牢这个体系。
2: 你想想的商机是不是无限呢？所以来
3: 讲，这个惠民你不要那么快想商机，
2: 好
3: 先惠民再
2: 商机，这块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个商机来的， 經濟啊嚇，咁、所以咧就各位老闆其實可以諗諗未來嘅養老銀髮經濟當中嘅投入嘅問題
3: 先講投一家，好過你投
2: 除咗你之外咧，就廣東仲將佢強化咧，就失能長期照顧。失能大家明白咩啦？年紀大咗之後咧，即、係自己嘅一個照顧自己能力差咗嘛，仲有係障礙照顧能力，探索老年父母加殘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嘅養老機構或者其他嘅照顧機構。常態化開展老年人探訪關愛服務，即係好多即係傳統老人家成日都話：哎呀，去個咩機構咩養老院？唔係，好似我冇仔女咁，搞去嗰啲做咩嘢咁淒涼？其實唔係嘅，以後因為你仔女冇咁專業。冇咁有技術，冇有咁多嘅醫療設施俾你，係咪啊？
3: 嗯，同埋你話請個工人，又比較麻煩，係嘛？咁啊，不如真係去養老院，你打台麻雀，好話唔好聽，老人家中意打 pair 牌打麻雀嚇，耍個太極，撩個嗰啲咩養龍雀，你都有同聲同氣老人家同你講嘢啊，係嘛？
2: 其實好，講得幾好啊！核心嘅問題就係、養老醫療機構入邊咧，咩都齊全，設備又有。朋友又有，你请个人翻嚟，佢唔通好识养护咩？
3: 同埋咧，我仲想讲一样嘢，以后咧可能怕人嘅嗰个寿命啊越嚟越长啊，所以有可能咧以后啲孙孙啦要养唔单止即系如果独生子女又两个养四个啦，
2: 要养八个系咪？
3: 可能系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其实嗱佢已经提供咗系同子女可以同住啊嘛，系嘛家庭入住啊嘛，咁即系等于爸爸妈妈加埋即系我哋。咁跟住小朋友就可以啊，佢做佢嘅嘢系嘛？咁样我觉得几好啊又。
2: 总之咧，就根据呢个征求意见稿啦，我哋广东打算咧会系推进新建嘅小区啊，标准配备一啲养老服务设备，老旧小区要因地制宜咁补齐养老服务嘅短板咯，增强养护服务能力同埋养老嘅服务功能，大力咁发展啊助餐啊助浴助结助行助急。助醫等等服務，重點滿足失能、高齡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獲得家門口嘅專業嘅養老服務嘅需求。所以咧，好多而家老小區你要配個電梯咁，你唔好以為啊，呢、這個電梯當中好重要嘅、啊。你到咗年紀大嘅時候，行路不便，
3: 你心有體會係嘛？你鄉下嘅嗰間屋，
2: 我老爸老媽嘅時候咧，上嘅二樓都好艱難噶，咁啊。要搞部電梯嘅，要麼就喺前後嗰啲空地度咧，整個咩集裝箱俾佢咯。
3: 我記得我之前咧曾經應該成十年前啦嚇，咁我有一個老師嚇喺廣州嘅，咁以前廣州七層嗰啲一般冇電梯噶嘛，咁跟住咧就係因為佢住得比較高啊，去六層定唔知幾多嘅。
2: 八層內都冇電梯。
3: 係，咁佢又住喺唔知六層定咩，好似係五六層左右啦。咁跟住咧兩老年紀都大啦嘛，咁其實嗰陣咧亦都開始政府呼籲大家类似呢啲七层都额外加个电梯，
2: 是
3: 但系一二楼嘅唔同意。佢就话咧，
2: 我唔需要，系咪啊？
3: 系啦，佢觉得我唔需要。第二个咧就话，后屘讲到已经唔使要出钱啦。我记得讲过类似有私事，
2: 冇错。
3: 你压到我门前嘅位置，因为佢嗰啲唔中
2: 咗个阳光，
3: 系啦，挡到我咩嘢，或者系要拆咗咩？平时可能门口呢个位置我用开嚟做乜做咩嘅？打死都唔签，打死都唔愿意。好啦，咁啊，跟住已经系我都好耐，系因为其实二楼嗰个都同意噶啦，因为其实二楼咧佢自己都有个老人家，咁你自己谂落以后真系行唔到嘅情况底下，你孭落嚟二楼都系嘢噶嘛。但
2: 系
3: 一楼个绝对唔签佢话，但系佢咧开头个政策就一定要全部通过先可以。
2: 依家八成就 OK 嘛？
3: 咁系啦，冇错啦。后屘政府支持政策，咁啊后屘终于系见到，
2: 而且
3: 大家都有益。
2: 依家政府咧基本上系同你出晒钱咁上下噶啦，你要求你个大概十五码堂梯嘅话咧，咁佢又俾晒你噶啦，即系唔使话你担心又系啊，周围搵嗰啲咩嘅业主啊倾啊，喂，好多业主真系好难沟通嘅，我有时候好唔难明白啦，就有啲业主咧，喂，好事嚟噶、啊，佢就系
3: 唔制，就系唔俾，
2: 啊，即系我冇所谓啊，要我出钱就唔得，总之要出一分钱都唔得，就系、咁简单。
3: 装嘅电梯唔使要出钱都唔得咧，唔好话要出钱啊！真系，所以有时咧，人一定要有一个嘅，即系我觉得胸怀啊，
2: 大局
3: 为主，真系
2: 啊！好啦，
3: 你当救人一命都好啊，个心态吓，
2: 即系
3: 你会有后福噶嘛，
2: 你都会换位思考，人哋住八楼嘅人、七楼嘅人，屋企系老人家，系咪啊？因为你呢个咁样嘅行为，你唔签呢个字，搞到。人哋七八楼嗰啲人，啲老人家
3: 系嘛？点搞掂咧？唉，你就算系抢救又好咩好，你就算医院车过嚟， 點落嚟啊！即係搶時間。
2: 我哋撇開咩 key clock 嘅嘢就呢個係積福嚟噶嘛。
3: 我覺得就係積福嚇，所以
2: OK 翻嚟講下食啦，好嘛？
3: 好食。食都系积福噶，食得是福喎。
2: 系啊，
3: 系啊。
2: 啊，所以咧，粤菜师傅今年喺边度举行？你知唔知啊？喺河源。
3: 嗯啊，
2: 哦、已经第七届噶啦。
3: 好，八月六号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嘅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嘅粤菜师傅技能职业技能大赛吓，河源启幕噶啦。咁啊，有嚟自全省21个地市以及香港澳门23支代表团咯。咁啊，共计咧大概成170多名嘅粤菜匠人齐聚赛场，好想试下开展技艺比拼同行业交流，咁啊，共同推进我哋粤菜传统技艺、饮食文化传承创新同埋我哋嘅湾区融合发展。要噶，粤菜全球有名嘅。
2: 啊！唔止全球有名，
3: 唔系全球咧，仲要咩？
2: 飞出全球有名，
3: 飞出地球系嘛？
2: 哦，系咯，
3: 全宇宙有名。
2: 因为大家你明白啦，我哋广东代表我哋中国当中嘅饮食攞出去攞奖嘅咧，其实系颇多粤菜嘅广府菜吓。因为咧四大美食王国就有我哋中国啊嘛吓，而且咧就中国同另外几个国家当中，即系零零四甩咗几条街。你谂下，意大利得嘅意粉有乜好食咧？
3: 我哋中国
2: 而家得嘅烤肉有乜好食咧？
3: 并且我哋中国入边咁多大菜系各有特色，我觉得我而家我都未食齐，咁啊，即系作为中国人都未食齐
2: 系嘛？你去法国咪搞个鹅肝咯，冇嘢食噶啦嘛？假我哋几多系咪咧？你
3: 最多俾你一个月，我仲唔食齐你法国啲嘢？
2: 系啊，系咪啊？好啦，咁睇翻呢个粤菜粤鲜啊，咁啊呢一次咧就有 I P 当中嘅一个打造嘅，咁啊就要做万绿湖一条鱼，哇犀利！
3: 嗯，呢条鱼店
2: 啊，叫。五福鱼啊，知唔知啊？
3: 哦，五福鱼
2: 就系五福鱼嘛，即系要攞呢个鱼做文章吓，做呢个视觉嘅元素。五福鱼咁啊，将河源嘅优质嘅生态海河鲜嘅湖鲜、绿色农产品与传统嘅粤菜啦、客家烹饪嘅技艺有机融合，全方位咁展示河源嘅生态食材嘅天然风味与客家饮食文化嘅深厚嘅底蕴。原生态啦，原本土啦，仲有创新性，成为呢次大赛嘅鲜明嘅标识嚟噶。哇！即系我觉得客家菜系 OK 噶，
3: 肯定系啦吓。本次大赛咧秉承咗咧你个务实啦、节俭啦、聚能高效精彩嘅办赛理念吓，构建起咧一场线下嘅技能赛加五大嘅配套活动加四项嘅延伸赋能活动。咁啊呢个办嘅方式，咁啊活动。配套咧设置三大菜系嘅联展啦，同埋智慧厨房数字展区，全省知名优质产品嘅展销，我都要扫一扫我哋啲靓嘢噶吓。
2: 冇错，
3: 仲有粤菜师傅专场招聘会等等，亦都系人才交流吓，惠民嘅活动都有。同时咧，特邀就粤港澳三地嘅餐饮嘅名厨啦，湾区美食文化代表担任一啲嘅推广大使，咁亦都以粤菜为纽带，深化湾区交流嘅融合。同埋咧，其实而家粤菜咧，亦都成为带动我哋文旅经济好重要嘅一环。
2: 你都知啦，我哋就算搞个 EBA
3: 一中两件
2: 啊，搞个 EBA 嘅时候咧，发现咧就哇，饮食当中烧鹅已经嘘声噶啦，咁所以咧就嚟紧呢个粤菜啊大赛咧，粤菜师傅下大赛，希望我哋东莞能攞个好成绩出嚟。好啦，讲完食之后讲咩啊？
3: 继续讲讲咧，就系、是、都系好食噶。
2: 即系讲你溯源系嘛？
3: 和田嗰边咧，我觉得可以去食真真正正系啊烤羊肉，因为南疆嘅烤羊肉真系零舍唔同吓。咁啊，睇翻嗱，咁啊，今次嘅话咧，我哋去感受啦呢个真真正正嘅于田县嘅和田肉。最少好多朋友就话，有啲咩咁难得先？嗱，第一真真正正咧系受到当地嘅和田肉保护发展协会嘅邀请过去嘅，所以做到嘅就系第一个，除咗咧。当下矿区可以开厂嘅优质嘅新料之外啦，喺市面上嘥钱都买唔到嘅好难寻觅嘅传奇典藏九年老料，只会喺本次嘅电台溯源限量货出，外界渠道根本系揾唔到，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咁、第一个，第二个嗱，只要大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和田玉记得系和好个和，和睦个和吓，和田玉加权益官嘅微信就可以啦，有$1抵$200嘅优惠吓，如果你唔用，可以退最后尾吓。
2: 第三个，
3: 全程品质兜底，今次溯源所有和田肉100%嘅天然肉石嘅，咁啊，所以从源头上咧系守住品质嘅品牌嘅底线，并且全场嘅肉石支持7天免费品鉴，收到货之后可以慢慢观赏，觉得唔合意、唔符合

0: 在身上可以襯氣質啦，顯溫潤啦，仲可以平和心態。更重要的就是優質好料不多噶啦，所以大家搶一搶下，記得在微信公眾號搜索東莞電台，跟住發送和田玉添加權益官，拉大家入我哋嘅索源群一齊感受。
1: 嗯，記得嚇，就喺我哋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和田玉三個字。
0: 嗯，
1: 你想揾老料、揾靚坑料啊，咁啊
0: 都有。
1: 入我哋嘅群啦，咁啊體會下我哋嘅啲索源嘅一啲知識面啊，另外真係去到現場當中同大家感受礦區當中嘅一啲即係材料嘅問題，另外仲有即係俾你開下眼界，哇！呢料原嚟咧呢老礦咁難得啊咁樣。好，呢個時候繼續咧就我哋廣電嘅專享團係嘛？呢次去邊度啊？哦，內蒙啊，內蒙古啊，啊，衝動係為愛情啊！冲动为旅行，得两次冲动，无理由唔少噶，去多两次旅行咯。
0: 等我读我啲老人家感受唔到呢啲感觉啊！真你真系，人哋讲系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嘅冲动，
1: 至少
0: 一次为爱情，一次系为旅行。我觉得冇错啊！
1: 咁
0: 恋爱
1: 两三次咧，
0: 所以你净系睇爱情睇唔到旅行，你啲人真系嗱呢一次咧，我哋可以将冲动留俾内蒙古吓，因为内蒙古嘅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已经换咗团噶啦，但系仲有人想去，所以我哋加推一团，
1: 加推
0: 暑假最后尾一团噶啦吓，广电粉丝专属价划5000蚊唔使，4980蚊一价全含，再送1280蚊嘅娱乐大礼包，即系包括啊草原骑马、沙漠骑沙漠骑骆驼啊、冲浪车啊、滑沙等等，
1: 咩、黑山头，
0: 仲有私家牧场嘅专属体验，全部同你打包。咁啊，
1: 5000蚊唔使，机票都要啦嘛、
0: 你要喺呼和浩特嘅晨光入边醒来吓，诶、好似嗰次咁咧，嗰、那个咩啊？呼唤你
1: 问系咪啊？
0: 系咁啊，感受咧，
1: 呼唤
0: 感受咧就系银肯塔拉沙漠嘅浩瀚啦。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同你记录每一个非常之精彩嘅瞬间。不过名额有限，说走就走嘅冲动唔可以当等太耐啦，再加上时间快嚟啦，15号就系啦吓，
1: 就当恋爱一次。
0: 咁啊，而家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打43324143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籍草原位置、草籍位置。
1: 真的当然、喂，真的很抵喎、
0: 是抵
1: 暑假、
0: 但是呢大家亦都可以揸紧时间，因为8月15号就是啦，同期时都可以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啦，我会发个行程安排俾你啦、可以找我报名啦。
1: 想当年啦，我哋即系话同埋小朋友去的时候去，即系。哇！暑假先有小朋友一齊去嘅，哇！個機票兜咗幾兜，轉咗幾轉，
0: 好貴，
1: 都要來回4000多萬。
0: 所以就話抵啊嘛，抵啊嘛嚇！快啲報名嚇，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喎，你下個星期一見，我再下下星期一見。
1: 好似周一我要連你先喎。
0: 係。我哋喺線上見。
1: 咁你要再線喎，你要再線。
0: 線上見。
1: 好啦，咁你喺新疆見啦。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68米左右，丹东线的北向南凤岗凤兴路到附近拥堵768米，在金朗北路的东向西拥堵62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深路的北向南拥堵523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的拥堵641米，东深路的北向南富竹一街附近拥堵2.2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目前的拥堵5.8公里，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城路呢拥堵60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为什么这个前奏那么像那首歌啊？
1: 这个乌云闷闷的下个不停，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
1: 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现在
0: 只是好像有一点点变调，
1: 对，但是配乐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音色的吉他。
0: 哦，
1: 你搜一搜痛仰乐队另一首歌，就搜痛苦信仰就行了啊。那首歌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再见杰克。
0: 哦，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我听着那么熟悉呢，我直接搜这个名。
1: 哎，好像是公路之歌，
0: 不是，
1: 也有点像。
0: 好像是再见杰克。
1: 你先放个公知，你先把那这个公知歌放过去啊。
0: 那我听听啊，你看啊，我跟大家来说啊，你们先听这首啊，这首歌叫《世界》，等一下，世界会变好的前奏，你们听啊。好，这是前奏啊，然后下一首啊，《公路之歌》的前奏啊。
1: 差不多
0: 。我再来一次再见杰克。
1: 哎，再见杰克，听一听啊。
0: 哎，没有哎。
1: 哎，最后再见啊。
2: 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0: 来听一下这个的前奏啊。

0: 说是不是？我因为我明明啊，在前面开场曲的时候，我准备的是世界会变好，我为什么一瞬间恍惚呢？我再给你们切一下啊，来听世界会变好。再见杰克。
1: 发现了这个乐队的 bug。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没什么两样。
0: 哎呀，那这样的话咱们也能出道了。
1: 对呀、啊，就是一个
0: 下班啦，下班啦，我最漂亮，我最美，哈哈哈！
1: 你，但是确实这是不好听，你这个，
0: 哦、
1: 来好好听听《再见杰克》这首歌啊。
0: 好。

0: 一样的歌词。
1: 好了啊、哎，
0: 发现了很多乐队抄别的乐队的歌曲，
1: 是
0: 很少见到自己抄自己的。
1: 人家不叫那个，就是可能风格统一，
0: 创作风格就这样了。
1: 好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问问大家，朋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了吗？啊、我以为，你知道吗？我以为这个很过时
0: 啊，
1: 但是大家今天来跟我打招呼，人人都问我喝奶茶了吗？然后一刷朋友圈。哦，大家还在发这个、
0: 哎、啊，
1: 那就说明这个蛮流行的。我今天虽然没有喝奶茶，
0: 又老又流行，
1: 对、嗯，就是因为还是能消费得起。
0: 嗯，是，就是这也是我们能够到的这个流行趋势，
1: 对，
0: 最近的一次了。
1: 嗯，
0: 一杯奶茶嘛，
1: 对，
0: 对吧？
1: 秋天的爱马仕安排了吗？这，哎，这就不好说。
0: 秋天的欧洲五国100日游安排了吗？
1: 秋天的玛莎拉蒂安排了吗？安排不了，奶茶还是可以的啊。
0: 是，
1: 嗯，
0: 奶茶这件事，杨希，我觉得是作为搭档也好啊，或者多年的朋友也好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哦，
0: 你只要承诺未来一年还是在免费接送我。哎、今天这杯奶茶没问题
1: 啊、嗯！行，我喝的是68块钱的奶茶，
0: 680都行。
1: 哇、
0: 哎！你只要把我送到家门口，不要在一半的路程把我扔下，
1: 那不可能。那不叫一半的路程，那是在路边。
0: 对，我从路边走到我家。还比单位走到我家还麻烦一点。
1: 来，朋友们，今天呢到周五了啊，天气气温非常的炎热。
0: 嗯，
1: 我们今天来说一个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自己车子的后备箱？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让你放行李的空间嘛，更像是一个人的小型储藏室，藏着我们的生活碎片。有的人的后备箱他会常备一些应急工具、
0: 哎、
1: 有人呢总是放着零食啊，饮用水，也会堆着一些杂物、
0: 嗯、
1: 露营装备、
0: 嗯、
1: 还有一些呢跟私人的那个爱好有关，你比如说钓鱼佬，
0: 是
1: 那后备箱肯定是放着一些
0: 秘密麻麻的
1: 一
0: 句啊，
1: 哎，对，还有一些喜欢骑行的朋友、
0: 哎、
1: 那人家要放装备的嘛，
0: 对，
1: 对吧、啊、这个是跟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很相关的啊，别人想不到一些小物件啊，有些东西呢大家是为了防备那种突发情况，有些东西呢是随时啊赴一场短途旅行。
0: 嗯，
1: 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哎，你的后备箱长期放着哪些东西呢？
0: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几条活动信息，人生呢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了爱情，一次为了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的团期呢是紧急加推的，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一价全含，塞上价值1280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啊、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这个私家牧场的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啊，会在这个星空下入梦。那报名热线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或者拨打43-2241，43-2241，锁定您的草原席位。再来关注一下哈，那说到和田玉啊，很多朋友想要送给孩子这个生日礼物啊，或者是成人礼啊，是个和田玉，玉着孩子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一生平安。可是市面上的和田玉市场呢，大家这个选不明白，太乱了哈。为了让大伙少踩坑啊，真正能淘到源头的好东西，东莞台呢受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那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的和田玉田县，帮大家源头一探究竟。微信呢可以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
1: 嗯，
0: 还有呢，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啊，单项呢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1: 嗯，
0: 那很

0: 很多企业可能是这个公司有原创歌曲没有版权哈，那主办方帮你搞定，有的是零基础，主办方帮你安排音乐专业专业音乐人，不想原创呢，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也可以用个人原创代表企业的这个形象出赛哈。那这个报名热线呢，可以找到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企业来了解详情。
1: 好嘞，各位朋友呢，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关注一下哈。咱们有朋友说了，说今天立秋晚上呢要加班就没空了，但是呢明天晚上呢要回家去啊，补上一顿秋天的第一顿牛肉火锅。
0: 哦，得贴个秋膘啊。
1: 哇，这么热天气说贴秋膘好像感觉很
0: 这个膘有点热
1: 是的是的，
0: 广东还是三十来度啊。
1: 是，确实是有贴秋膘这种说法哦，但它好像还是得跟温度联系一下。
0: 但这个心里有海哪都是马尔代夫。
1: 哎，
0: 哦，又是个好老的梗对，就是你是吧，一年四季我们是靠什么感受，你是在广州很难感受到，广东啊很难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
1: 那是
0: 是吧，基本上都是这个温度维持在20度以上30度以上的。
1: 哎，你知道就是前就上个前，哎呀可以说是大半个月吧，天天下雨，
0: 是
1: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温度不是很高，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爸去吃火锅了，你别说就是上两个星期吧，就是那个温度挺合适的，
0: 是，
1: 但是你要想说今天吃火锅我觉得好热，
0: 对，就打心里边就感觉热
1: 对，就不想吃，
0: 你别管火锅店里有没有这个
1: 空调，那肯定得有啊。
0: 然后说一年四季体现最明显的地方，因为我去的地方还真不多朋友们，那我的老家
1: 是
0: 黑龙江啊。
1: 哎，
0: 今天我听黑龙江的朋友说呢，说可能昨天或者前天呢这都是30来度的天气，就黑龙江你想30来度天气那很热了啊，
1: 对，
0: 就是北国好风光大美黑龙江嘛，
1: 嗯，
0: 但是呢立秋，今天立秋之后一下子这个气温断崖式下跌，
1: 哇，
0: 哦，这18度，
1: 但18度的天气很舒适啊，
0: 它的低温可能是18度或者13度到18度，高温可能是25度到26度，
1: 对，
0: 这是很舒适的，
1: 那很好，这个天气正好，
0: 对，但之前呢是高温可能38度，低温可能28度，这一下断崖到了10度的这个，就是整个人的体感你就会舒，那不是舒适了，昨天你要30几度，今天变成25、26度，那有点冷，有点凉了。
1: 对，断崖式下跌哈。然后有朋友说，希姐，我就不用你接送，你要的话，我现在下单送过去，价格不限，就是奶茶价格还不限。哎呀妈呀，谢谢啊，太好了，你这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说，可惜呢，就是我们这样的听友啊，就是太少了，就只有一个。你说，如果今天我一开播，哎，有600个人说。价格不限，
0: 哎，
1: 就是那就
0: 那你我
1: 就
0: 马上开个奶茶店，
1: 哎，
0: 指定地点，
1: 对溜，你说这来来回回就你一个人，那你说哎，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不能可一个人薅嘛，
0: 没事
1: 是吧？
0: 从入行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真粉数量突破一个人了已经，
1: 其他都是假的。来，咱们今天说后备箱啊，就是一方面呢，有的朋友的后备箱啊，哎，我特别佩服那种啊，就是已经你开车开了好多年了，
0: 嗯，
1: 后备箱里啥也没有，真有这样的车主，
0: 有
1: 特别的整洁感，就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哎，我说实话，我的后备箱特别乱，
0: 是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位置肯定是会留出来的，就是给代驾放的位置。就是我不会说是偶尔啊，你比如说叫代驾的时候栽在那儿，哎呀，开始整理啊什么，不会，永远有它可以放它车子的那个位置。
0: 哎，那你后备箱里边你考虑你常年放都放什么？就是必备的也好，常年放的也好。
1: 哎呀，其实哈，我这些东西你说。也没用，也没用上，但是呢它是越积累越多，首先呢口罩湿纸巾水，就这些东西就是当年嘛，就是放在那儿，我不是以防万一怕有什么事儿，一直也没用上，然后放那儿呢也没整理，
0: 那水赶紧扔了吧，过期了都，
1: 就是怕有什么特殊情况。
0: 水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是放后备箱的水，特别是在广东地区这个温度啊，你大概呀，你
1: 放
0: 个3-5天就赶紧扔吧，
1: 对对对，
0: 因为
1: 还有一些就是也学不上来，都是些杂物，什么笔记本啊，因为我们这边万一啊，临时要开会啊，那拿个本我万一迟到了，我到办公室拿可能就来不及了，笔记本啊，完了那台服啊，就是这些锁，
0: 那垃圾堆吗？这不就是？
1: 哎，是杂物一多了就显得特别的乱。 啊，这我的后备箱都是这些。

0: 就你不是按照那首歌词来了吗？
1: 嗯，
0: 阳光那多明媚，你睡在垃圾堆，
1: 你才睡在垃圾堆呢。有朋友说了啊，建果说了，我的后备箱里面装着生火，因为我是面包车，
0: 哦，
1: 那是属于自己的
0: 你是就是营运车辆呗？
1: 对，应该
0: 是
1: 每天要拉货嘛。
0: 啊，
1: 嗯，
0: 对，就是每天都是客户的这些货送来送去的，挺好啊，
1: 嗯，
0: 挺好。
1: 对，然后有朋友说，估计车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雨伞，雨伞我车里面有好几把，
0: 是吧？
1: 哎呀，我就觉得，你看啊，副驾驶一把，
0: 嗯，
1: 后座一把，
0: 嗯，
1: 后备箱两把，这是我常年就是说备在那儿的。因为我跟你说，你的副驾驶位置一定要放一把雨伞，
0: 哎，
1: 万一你出去突然间的瓢泼大雨，你说你再去后备箱拿这伞，
0: 这临时的
1: 对，所以这雨伞你看。就刚跟大家说这些，都有几样杂物了。
0: 嗯，
1: 那你东西放在那儿，它就是显着乱嘛。
0: 你看，我是没有车啊，大家收音我的朋友知道我没有车，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也没什么太大的经验和参与，我只能说说我坐别人车的时候。
1: 嗯，
0: 我坐我一个朋友车，然后这个车呀挺有意思，就是这个颜色呀就非常，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就一眼能看出这个车。
1: 嗯，
0: 就是对它就是，能找到这辆车，因为它的颜色很奇特。然后呢？你看这么奇特颜色的车吧，它一定是个标新立异的、干净的或者整洁的，
1: 嗯，
0: 或者怎么着的。小伙也不错啊，长得，
1: 就是很时尚的那种车，
0: 哎，干干净净，很时尚。
1: 对，
0: 一打开它这个后备箱，我说好家伙，里边没有苍蝇，没有蛆呀，也只能说现在这个卫生条件好了。
1: 怎么会到那种程度啊？
0: 但它后备箱
1: 啥东西啊？
0: 啥都有。
1: 比如呢？
0: 你想有啥？
1: 我不知，起码，
0: 啊，就别说大件啊，
1: 吃的东西没有吧？
0: 吃的东西有。
1: 怎么有那放啥吃的面包啊？
0: 你比如说那个饮料
1: 啊，饮料喝的，
0: 饮品啊，
1: 哦，
0: 喝的。然后呢，这个饮料是喝的饮品，正常饮料什么饮料带盖的吧？至少，
1: 嗯，
0: 他那是喝完的易拉罐
1: 哦
0: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牛肉干，
1: 嗯
0: 啊，买的那个成桶的，现在不叫牛肉干，叫什么玩意儿？
1: 牛脆脆，
0: 哎，对。也在那边呢，
1: 哦，
0: 就是你感觉那个牛子就加热了，你知道吗？
1: 是，后备箱不能放吃的。
0: 你还想说能有啥？就你觉得这个你能想象的东西，后备箱不具备
1: 的。我想不出来，啊。
0: 玩具
1: 啊
0: 啊，各种各样的玩具。
1: 那可能只有小孩儿，
0: 嗯
1: 啊，
0: 他自己就是愿意玩酒水。
1: 就你这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就是
1: 我的意思说，他这种习惯会不会跟他的工作相关？比如说
0: 他工作没什么，就是他是个。就正经上正常上班的，
1: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在那儿？还是偶尔一次，比如说刚出去旅游完了，
0: 哦，
1: 让你碰到了。
0: 是每一次打开的后备箱，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总是会就是反正就乱，
1: 哦，
0: 啊，就是一个乱。嗯，
1: 是，然后哦，对我还想起来，我后备箱还有啥？有拖鞋。就是也是想着说，万一下暴雨，完了呢，你穿着这运动鞋什么，起码有个换的。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吧，还是这句话，就是刚才咱们有朋友说了啊，咱们的这个理想仔说，我的后备箱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两个三脚架，
0: 嗯，
1: 这个是那个应急的，对不对？
0: 而且你是运营车辆，
1: 对，
0: 它是网约车，网约车其实后备箱不会放太多东西的，因为它
1: 是
0: 为客人方便，
1: 哎，
0: 嗯，
1: 人家要放行李什么的。
0: 哎，像我们同行的这个。车里边啊，就比如说我们主持的这些同事的车里边，
1: 嗯
0: 啊，常年做活动的人的车里边，它里边常年会备什么？备套西服，
1: 嗯
0: 啊，有个别的朋友备西服，备套礼服啊，
1: 是
0: 啊，就是可能某一场活动
1: 不时之需，
0: 哎，某场活动就挂在那块儿，他就不爱拿了，
1: 嗯，
0: 然后如果下一场再怎么着的话，或者没带的话，他会备多备那么一套半套的，
1: 嗯，反正呢车就那么大，
0: 对，
1: 如果呢这儿放一点东西，那儿放一点东西，它就是会显着很乱的。
0: 曾几何时，
1: 嗯，
0: 我梦想有车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的车里应该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就备一套这个，平时我愿意穿休闲装嘛，
1: 嗯，
0: 我要备一套正装。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梦想说，哎呦，什么时候
1: 商务人士
0: 啊？不是，
1: 嗯，
0: 什么时候像小刘哥，哎，然后当年那个刘，这都是前辈啊。我说他们在主持的时候，一下他们晚到了。然后
1: 迟到了，
0: 哎，迟到了，或者是，这个，
1: 没赶上
0: ，然后这时候说，哎呦，这个时候我们台还能谁能顶得上啊？
1: 这叫救场。
0: 哎，那只有全刚了。
1: 嗯，
0: 能力呀，啊，形象啊，
1: 嗯，
0: 业务啊，方方面面呢，啊，
1: 对，
0: 都是碾压他们的。
1: 嗯，
0: 只是缺乏这么机会，让他上。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最后晚会不办了，也不会找到你。
0: 啊
1: 有朋友说，如果你们来 贵州的话，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但是呢，一定要带雨伞。
0: 哦、
1: 上一分钟大太阳，后一分钟瓢泼大雨。
0: 嗯、
1: 因为你看天气还是不准的。
0: 哦、
1: 就变天比较。
0: 贵州雨水比较充足，应该是。
1: 啊、
0: 是不是因为它是贵州山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
1: 变天比较那个、
0: 气候对变化比较大。
1: 嗯，好吧。然后呢，有朋友这个把图片直接发过来了。对的，咱们也可以带图参与啊。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后备箱，大家呢都是哪种风格的？
0: 嗯
1: 啊，放了什么东西？你自我评价自己的后备箱是整洁的，还是有点乱的啊？
0: 哎、
1: 然后呢，基本上都有什么？咱们盘一盘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27到36度，吹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到37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920333，49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0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哎、欢迎回来，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哈、啊、也给大家开通了互动的方式、我们可以呢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没错，
0: 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啊、
1: 哎、
0: 那此刻呢我们也跟大家呢要梳理一下最近呢我们要防止啊这个蚊虫的一个叮咬。
1: 对，因为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哈、而且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降水，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在户外的时候，那蚊子的这卵、幼虫和这个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哈。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这个积水点，像花盆啊、水桶啊、一些容器啊等等等等。那坚持呢，这个不留积水、不留死角，然后一些这个水生的这个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啊3到5天呢，换一次水。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呢，也会减少这个蚊虫的这样的一个存留的一个空间。特别呢有的朋友可能家里啊这个院子比较大啊，然后院子里边可能堆点杂物吧，那些杂物呢容易存放积水的呢，你也要及时的观察，
0: 没错，
1: 及时的清理。还有呢就是这个防蚊虫的叮咬啊，家里呢尽量的安装这些纱窗啊、纱门啊，或者是蚊帐啊，物理上就隔绝了蚊虫的进入。那同时呢出门啊也建议穿这个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减少呢皮肤裸露的这个面积。
0: 哎，
1: 那还有一些这个驱蚊水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花露水啊，以及呢这一些电蚊拍等等，还得都要用得上了。这里边跟大家科普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这个蚊子有几种啊，说这个有叫伊蚊的，它是白天叮人，
0: 是
1: 尤其活跃在这个日出前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后的这个前后的两小时，大家应该尽量避免啊这个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呢等蚊虫密集区啊逗留。然后如果家中有发现这个成蚊的时候呢，用蚊香啊、蚊拍啊杀虫剂啊等等，当然大家要注意啊，如果用到这些以上这些化学防这个防蚊的话呢，要注意好家中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有呢就是尽早就医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从国外旅游啊返回家中之后呢，要做好自我的健康检测，如果发现发热、头痛、关节疼啊、皮疹等不适症状呢，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这个就诊的时期呢做好个人的防护。
0: 好的，来看看大家伙的参与信息啊。古风投稿啊，他说呢说起来后备箱呢，我的后备箱没有放多少东西，短期旅游和春节回家都是装满大多数行李啊、食物啊。除此之外呢，长期来讲后备箱放的东西比较少，一把雨伞、一套工具箱、一把除尘刷、一个前挡玻璃的隔热垫、一个小塑胶桶、几个小储物箱里面放上纸巾、擦车毛巾等等。食物是绝对不能放的，
1: 是是是，
0: 因为天气热啊，你一放那不得就是坏了吗？当然呢，车辆要求必备的一些备胎啊、三脚架啊、千斤顶啊，还有灭火器啊，这些都是必备，不算在其中的。所以说基本上算是比较空旷的一个后备箱了，就是基础的一些东西啊。好吧，那。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后备箱都装了哪些东西。各位朋友呢，自我评价一下，自认为啊，你的后备箱算是整洁干净的，还是说呢，咱们这些家务事比较多，比较的杂乱，都放了哪些东西呢？还有啊，大家伙除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其实所有的汽车基本上都有这种应急包，包括大家说的这个三脚架啊、千斤顶啊、灭火器、应急包，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车其实都有配了啊。我们就不说这个，就除了这些配备之外，大家认为在后备箱有什么东西还是必要的
1: 必须的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您的后备箱里边有什么是常年存放的，都可以讲一讲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
1: 哎，说到灭火器，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灭火器它有个保质期哈，有个这个时间限制的。然后呢，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更换啊，它可能不是特别长，不是特别短，说三两个月，它可能是有年限的。在年以上的这样一个计量单位，所以大家呢，虽然放灭火器了，你要准备放这个灭火器的话，就这个时长的，或者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更换年限在哪。
0: 这个还是，反正这些啊，就是最好是用不上。
1: 对。
0: 但是呢，它就是以防万一。
1: 这是个安全角度。
0: 哎，没错了。来，我们也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说起后备箱呢，冰糖葫芦啊，他说他自己的后备箱基本上可以用仓库来形容。
1: 哦。
0: 盘点一下都有啥哈？首当其冲呢，应急电源，充气泵套件，这个是救援用的。如果一旦遇到其他的车电瓶没电或者轮胎没气，可以用来救援。接下来呢，应急药箱里面呢有一些应急药物，比如说呢藿香正气水啊、速效救心丸啊、三角巾和绷带等等，大概呢十几种应急药物。然后呢就是拖车绳。拖车钩兄弟俩，这个呢也是应急的工具之一，不然呢是自己可以用得上，也可以去救援其他的车辆。再然后呢是机油防冻液啊，这两个不是特意准备的，机油和防冻液呢是保养之后剩下的，那就一直放在车里了。一般呢自己跑长途之前检查车辆的时候，哎，如果有这两辆缺少，我就及时拿出来加到里面了，
1: 哎，自己会弄。
0: 还有最后一样啊，就是水。
1: 哎，
0: 那必须是咱的东鹏特饮啊，
1: 你看看。
0: 对，里面呢我是准备了一些啊特饮啊，补水啊，不管去到哪里车上必须要准备水。
1: 是，
0: 哎，备水首选东鹏特饮。
1: 我怀疑你现在是不是入职东鹏特饮了你。
0: 感谢给我们啊这个
1: 好朋友啊。
0: 也是这么多年的话呢，咱们越听越开心的听友跟东鹏呢也是相当熟悉了。
1: 是啊，来吧，那这个车上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必备的是一些救援的一些东西啊，
0: 对，
1: 那这就是叫什么，就是心里啊怀着大爱，大善之人，
0: 没错。
1: 有时候还是那句话，尽量用不上，
0: 哎，
1: 最好别用上，
0: 没错，
1: 不是说咱舍不得用啊，是尽量就是别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但一旦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像咱们
0: 有备无患，
1: 对，有备无患了啊。像咱们这个东莞呢也是座有爱的城市，那很多朋友呢都想这个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呢想伸出一个援手来，那这个时候就看你有没有准备了。
0: 后备箱啊，有的人的后备箱呢，这个放了很多的箱子，就是那个快递那种盒子，然后里面呢，
1: 纸箱，
0: 纸箱，各种各样的杂物啊，
1: 收纳箱什么的，
0: 可能当时你是想的策划的很好啊，比如说我是从哪儿搬个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但是人呢备不住，有拖延症，这个呢就一直就放在那儿了，
1: 是
0: 你也没有处理，也没有收拾，因为这个后备箱它经常开的几率其实不是很高，
1: 对，
0: 一般来说呢，大家还是车。你的副驾驶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
1: 随手扔了就，
0: 对，还是车里面的这个空间利用率比较高，后备箱不会经常去开，所以说这东西呢就是可能囤着呢也不是特别好啊。
1: 而且也就是我坐过最乱的车，最脏的车呀，哎呀，换下来的臭鞋
0: 啊，
1: 然后座位上有这个吃东西的残渣，然后这个哎呀，各种各样，就是你啊，包装袋儿，然后就是垃圾袋儿什么的。哎呦天哪，我说这车
0: 真的是，你都恨不得给它收拾收拾。
1: 而且这还是个女孩开的车。
0: 哎呦天哪，所以说呢，这也不知道是拖延症。本来想着明天收拾，明天收拾，结果呢，你看一直就没有去整理，就变得 很脏乱
1: 了。我甚至坐上有辆车呢，还有一个已经，干瘪、快长毛的樱桃，
0: 好像是苹果
1: 啊，樱桃。我坐的是樱桃，
0: 啊、你
1: 就坐那个后备箱，或不是后备箱，是后排座。
0: 你说的是车厘子的那个壶吗？
1: 不是，啊，就是车厘子的。没有壶，就是车厘子
0: 啊，就是长毛了，
1: 快长毛了。
0: 它这个是单独一个是在地上啊，
1: 单独一个在后座上。
0: 哎呀，真是奇了怪了。
1: 哎呀，
0: 嗯，有朋友说谁的车？那怎么那么邋遢呢？
1: 嗯、
0: 那不能告诉你们。
1: 你这谁也不认识、啊。
0: 对，有朋友说你啊，你是杨希吗？这位帅哥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了、
1: 嗯，
0: 因为我离开东莞的时候你是刚来的。
1: 这样。这个你可以上网查查我的这个资料啊、
0: 嗯、
1: 这个我呢叫吴彦祖多写跟着彦祖学英语
0: 嗯，这个有朋友也是回答了我们的老朋友，看来以前也是在东莞工作的一位朋友，曾经呢听过我们的节目、
1: 哎、
0: 啊，那估计的话现在已经不在东莞发展了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刷抖音还能够通过声音，哎，就能够判断出来，哎，是我们两个在做节目。
1: 哎，
0: 也欢迎的这些老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
1: 没错哈。
0: 好啦，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朋友继续的来聊一聊关于后备箱，您的后备箱呢都放了哪些东西啊？自我评判一下，觉得是整洁的还是邋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环长西路附近的拥堵687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白沙站北一路附近拥堵509米，在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22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拥堵707米，东深路的北向南长马路附近拥堵662米，雕朗路的北向南雕朗金朗五街到金朗一街呢拥堵574米，水长路的东向西山水路附近拥堵44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10: 晨午检要做好，
1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5: Music non stop，
1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后备箱。哎，问问大家啊，这个首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没喝？
1: 嗯，
0: 其次后备箱里都有什么？
1: 嗯，
0: 哎，有的朋友后备箱特别的干净整洁，那不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吗？啊，然后有的朋友呢，在就是可能是属于那种啊，很多事情啊，就是有备无患，所以呢就放了一些杂物。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整洁，您是属于哪一卦的呢？还有一些啊，为人父母了，这个后备箱多多少少放的其实都是孩子用的东西。还有一些朋友，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骑行的朋友啊，喜欢露营的朋友啊，或者说呢喜欢钓鱼的朋友，那后备箱长期当然就放着这些装备啦。
1: 嗯，
0: 所以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今天呢咱们不聊痔疮，不聊屎壳郎，光聊后备箱。
0: 太难笑了，真的。
1: 每天我都为我自己的幽默感到开心。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问，哎，后备箱一听听错了，哎，痔疮，哎，屎壳郎，不是朋友，是后备箱。我太幽默啊，
0: 是不是思考了一个半小时？
1: 我从节目开始我就想，我说这个得押韵呐、啊，哎呀，文化呀，
0: 啊、挺好听哈。好吧，两位朋友说，嗯，不好笑吧？来，我们看看哈迪斯啊，他说我的后备箱没有多少东西，
1: 嗯、
0: 一把伞，一把 N 年没有用过的方向盘锁，
1: 嗯，
0: 方向盘锁，
1: 哈哈，有那个怕车被盗。被偷，
0: 你扔了吧，这个没啥用了。这个还有一双老婆当年放着用来开车穿的，但 N 年没有碰过的鞋，
1: 嗯，
0: 一副一网袋。
1: 你老婆那个鞋为啥放你车里边？
0: 是
1: 你他不是说不要了？
0: 嗯，
1: 放的是有寓意的。
0: 有什么寓意？
1: 哎，叫宣誓主权
0: 哦。
1: 就你车将来就上人说，哎哎，小丽，
0: 嗯，
1: 下班了。坐哈哥的车走吧。啊，小丽啵嗒啵嗒啵上车。哎呀，哈哥，
0: 嗯，
1: 里边有双鞋啊。你是有老婆的人，我不坐，我不坐，我不坐。哎，走了。
0: 你好无聊啊，人家这是后备箱。
1: 那小，哎，小丽，坐哈哥的后备箱走吧。
0: 然后他说还有一网袋，孩子沙滩玩沙子那些啊、塑料铲啊、桶啊，还有抄网啊，就这么多啊。反倒是副驾堆了很多的零碎，
1: 嗯，
0: 包括但不限于。不限于破窗锤、
1: 嗯、
0: 哇，这么专业的啊、哦
1: 嗯、
0: 还有
1: ETC 卡、
0: 纸巾、
1: 嗯、
0: 牙签、水瓶、水壶、剪刀、螺丝刀、卷尺等等，应有尽有啊、
1: 嗯、
0: 以至于每次啊谁要坐我的副驾都得先帮我整理一番。
1: 你看看小丽啊，
0: 嗯， 嗯，其实这个副驾驶位啊我都是用来放东西的，没有任何人坐我的副驾驶位，
1: 坐不进去。
0: 对，我首先我一上车就是我的包、
1: 嗯、
0: 我就直接放在副驾驶位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下面也是纸巾啊这些东西，还有的时候快递啊我都放在这个位置啊，雨伞
1: 没毛病、
0: 啊、
1: 没毛病、
0: 嗯、就是我会觉得任何人坐在副驾驶都很奇怪，我也可能已经

0: 习惯了。
1: 是，就是这个、现在大家讲求一个人和人的边界感。
0: 对，
1: 当然同时呢，也是由于什么呢？是车辆的这个。路上交通安全的普及、然后呢车辆的智能行驶的普及，然后就是都是更新迭代的嘛。其实副驾驶最早的时候为啥管它叫副驾驶、不叫说乘客位，不叫说后排位，它是有帮着主驾驶 要共同驾驶看路的、提醒的。
0: 真的？
1: 对，它你看那个位置它专门有个名词叫副驾驶。对，它不叫就不叫什么什么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嘛，它就叫副驾驶。驾驶它就是说帮你看路，
0: 对，
1: 帮你提醒。
0: 哦，自从有了导航之后也就不需要那个看路了。
1: 哎，因为它是最早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记得很早多年前，就是我听一个现在应该叫叔叔辈或者爷爷辈这样的一个辈人说了，他们当时学那个大车的时候，就是那个一般副驾驶坐的不是土地嘛，他们那时候学车哟没有驾校，
0: 对，
1: 都是那种、
0: 都是师傅带的，
1: 哎，都是师傅带的，很难累，就是你想找个师傅能带你学车你排着队去吧，就是人家这一般都不要你嘞。哎呦，然后呢在这个坐在副驾驶位的时候呢，你就要你还懂得几项东西，比如说天气啊，看路途啊，因为那时候也没就是都是地图没有导航嘛，
0: 对，
1: 看路线图啊，然后要跟师傅学会修车啊，因为那时候车就是也没有这个商业修车点，就像什么修车店什么的没有，你自己的车就自己养护，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是一个驾驶员，那名驾驶员是个工作，是个工种，
0: 对
1: 啊，不像现在咱都大家都是你代步的越来越多，车辆保有量越来越多了，那时候驾驶员是个工种来着。
0: 好吧，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有了车的话你后备箱会放什么东西啊？
1: 我哪一天有车呀？等我没那天我儿子给我烧辆车去。
0: 不是，为啥你就不能有车呢？你是你这现在买车又不是
1: 说谁白给我一辆啊，
0: 你攒一攒钱嘛。
1: 那说那话说的，这咱啥情况，你
0: 假如假如
1: 假如啊，假如有人送我一辆车的话，
0: 你后备箱放什么东西？
1: 哦，那我规划很好哦。
0: 你说说。
1: 我后备箱一定要放着我最喜欢喝的饮料。我相信当时我的牙套已经摘掉了，可以随便喝饮料了啊。最喜欢喝的饮料，然后呢，小零食得放点吧。
0: 为啥呢？
1: 我饿了呢，万一呀、万一你饿了呢？是不是？水果你得放点吧。哎，然后吃的就是这些了。然后呢，到时候放上一个这个小电视。然后呢，随时能看那种。就说躺车里的话啊，想看看电视，拿出来看电视看一看。哎，然后放上一床被褥。
0: 你这是准备住在车上了？
1: 哎，得放一床被褥吧。那你万一旅游的时候，
0: 为了买这个车把房子卖，所以就只能把家务事搬到这里头来。
1: 电磁炉得有一个吧？哎，
0: 要过日子嘛。
1: 哎，
0: 你这流浪汉。
1: 对，到时候。帐篷得有一顶吧？
0: 对，那是的，
1: 是吧？帐篷有了，那个帐篷垫你有没有呢？哎，露营桌椅的有一套吧？哎，然后走哪儿是吧？
0: 很好的四海为家。
1: 对，比如说咱们这个有时候下班了，像我这样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气息的人，再让我去到海边啊，把车一停，哎，然后把帐篷一支，把小露营椅一架。哎，泡上这个小咖啡，哎，翘上二郎腿，那边拿锅滋啦滋啦煎点烤肉，呼呼呼一吃，
0: 然后四大美人过来了，这全钢的终极梦想。
1: 哎，
0: 好吧，来看看朋友们的说法啊。有朋友说呢，赛车拉力赛副驾的叫做领航员。然后呢，有朋友说一直想买一个，AED 放在后座上，可惜太贵了啊。这个还是一般人可能还咱们还做不到，就是说每个人的车上都能有。但是我真的有在路上，在咱们东莞
1: 过、
0: 看过他的车上有那个标识，就是他的后备，就是他车上意思告诉你他有这个设备。
1: 你要着急用的话，你可以把我车窗砸掉。
0: 然后有朋友说你听了你这段说法，说你果然是渴望自由的少年。
1: 当然了，这个最好啊还要怎么着呢？这车上得配点这个四大美人或保姆啥，那我就你得给我架那个帐篷啊，得收那个帐篷啊，刷刷碗洗洗碗得收拾收拾。
0: 反正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幻想。
1: 哎，我真想好了，如果我有车的话，就是有当时我就想我可能我不想要这个后备箱，因为现在车有卖这种车的带棚，就是后备箱稍微少一点，它是大七座的这种，或者是纯六座的这种，都有这样的车啊。我喜欢这样的车，我不喜欢后备箱的车。
0: 那你，它但是你放东西呢？
1: 因为它不会没有后备箱，只会简单的少一点。我的后备箱不会常年堆放。

0: 东西，只有某一次出行你必备的东西在放那块。
1: 行李箱。
0: 对，因为越就是后备箱是越大，你想往里放东西，你懂吗？放七座车为什么呢？你看看，除了驾驶员位的话，还剩六个座位。
1: 对，现在都他说那不是皮卡吗？
0: 不是皮卡，就是大七座车嘛。
1: 嗯，
0: 除了驾驶员还剩六个座位，我坐一个。还剩四个，四大美人、哎哎哎、四大美人刚好，对不对？哎，
1: 哦，你真的哦，你是这么考虑的？哎呀妈呀，对，现在很多电车都有前备箱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知道那个电车有那个前备箱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当时想说，人怎么能聪明到这种程度啊？哎，真是不知道啥时候我才能换一辆电车。现在加油压力好大哦！
0: 你把你的车卖了换呗。
1: 也不知道有人每天免费的坐我的车上下班，能不能赞助个20来万？
0: 啊，还有人免费坐你车上下班呢？
1: 就有这种脸皮厚的人啊！
0: 我怎么没看着呢？
1: 然后还一次把我的车耳朵搞坏了，一次刮了
0: 啊！
1: 嗯，
0: 那你车质量也太差了。
1: 哎，真的，来吧，嗯，但是有朋友说啊。
0: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搭乘这种免费的。我曾经试过搭乘免费的车，有的时候你不好算这事儿，因为我搭乘过一次免费的车，这车差点从我身上压过去，已经从我身上压过去了啊，朋友。
1: 好夸张！
0: 已经从我身上压过去了。
1: 你是啥？你比蜘蛛侠还厉害啊！
0: 嘣嘣的炸了！
1: 你现在还没？
0: 我现在肚皮上有这车印轮胎印，
1: 还在这儿谈笑风生呢。
0: 啊！我现在就是后来我咱俩拿定数器叭叭叭把自己定起来走的。
1: 越说越夸张了，真的是。
0: 这你怎么说呢？
1: 嗯。有朋友说，真心建议大家啊，在主驾位伸手可及的位置放一把，破窗锤。破窗锤这个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对，以备一些交通的一些这个事故啊。
1: 哎，我其实也刷到抖音上面做那个科普。
0: 嗯。
1: 这个东西贵不贵啊？
0: 不贵。
1: 那
0: 百十元以内吧。
1: 嗯，那我真心建议有些人呢，就是免费坐我的车上下班，可以赞助一把破窗锤。
0: 嗯，反正免费坐车就是这点不好，你就让被车压住了，咔嚓冲身上，你能不能听不懂不懂两声，前排怪我以后
1: 一说赞助，你就要说这种话。
0: 哎呀，
1: 行吧啊，这是不好说，这种都是属于纠纷。啊，大家以后
0: 时常被车碾压的朋友，
1: 少干这种事儿啊。现在我看着天气有点阴天了，当然也到了大家快要下班的时分了。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说关于啊后备箱。哎，您的后备箱自我评价一下，就是感觉是整洁的呢，还是比较杂乱的？
0: 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啊，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那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北路的东向西长田路附近拥堵612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胜路呢拥堵606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1.54公里，东深路的北向南廊州工业路附近拥堵926米左右，富民南路的东向西拥堵598米，樟木头大道的北向南无忧路到南站南路呢是拥堵1.28公里的，在石新路的北向南玉贤路到笔架山路拥堵578米，还有在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目前拥堵80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动。

0: 对，17:3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啊！现在呢也是到周五了啊，
1: 哎，
0: 就很多朋友呢迎来自己的这个周末了，估计心情也挺美丽的，
1: 一点都对。
0: 然后呢，今天也是立秋，
1: 嗯，
0: 哎，不，虽然我们在广东啊，就是没有感受到那种降温啊或者什么，你依然感觉到很炎热啊，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朋友圈你刷一刷，大家都在玩那个老梗是吧，
1: 啊？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安排上啊？也是给我们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增添一丝甜吧。
1: 没错哈，
0: 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继续的来聊一聊关于后备箱。哎，现在呢，不少的车主朋友们也下班了，这个现在的电车呢又增加了前备箱，
1: 有，
0: 那就说明呢大家的储物空间大了很多。
1: 嗯，
0: 那想问问大家啊，你的后备箱你自我评价这个整不整洁，然后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呢？有哪些啊是您认为一定要必备的，做一个有备无患的准备，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
1: 那刚才你这个杨希说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有这个前备箱，
0: 对，
1: 哎，我挺好奇的。
0: 嗯，
1: 我很少有人看着有人打开前备箱，我大家因为这是个使用习惯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换新能源车的朋友最长的也就是十几年吧啊，
0: 嗯，
1: 最短的可能就两三年，那可能之前还是在用这个油车，习惯后备箱的。
0: 对，
1: 那您现在要是换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
0: 嗯，
1: 您有
0: 就前备箱的使用
1: 习惯，
0: 使用几率大不大？
1: 对，
0: 多不多？
1: 嗯，
0: 我呢是只有见过就是行李，就是他那个前备箱其实空间也挺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一个车坐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有行李的话，
1: 放前备箱，
0: 或者是短途旅行，
1: 嗯，
0: 就家里面有小孩，你比如说这个包那个包，哇，就一下子很方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平时是就是用来上下班的，我估计不咋用得上，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多东西日常要放吧。
1: 因为你刚才不说前备箱，我都想不起来有这事儿，你知道吗？就很少看着有人真正打开前备。我现在我仔细想想，
0: 嗯，
1: 我好像都没有真正或者认真看见过一次，
0: 嗯，
1: 没机会看啊。
0: 对，
1: 就是叫新能源汽车的前备箱长什么样，
0: 啊，
1: 我都是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
0: 哦，你可能没有，我是放过东西，
1: 嗯，
0: 放过前备箱东西，反正空间大，就是我以为前备箱只有那么一块，结果一打开，哦，里面那么大。
1: 啊，
0: 来吧，看看这个小军啊，他说我的后备箱也不大，
1: 嗯，
0: 以前的话呢就会放球鞋、球衣、球包、饮用水。
1: 哦，这是喜欢打球的，
0: 一周三次要去球馆。
1: 哎，
0: 现在啊都是钓鱼的工具。作为一个不太合格的爱好者，我已经精简了不少笨重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加上玻璃水什么的，还是有点乱。水和伞放在副驾，随手就能拿到。应急锤不贵啊，
1: 哦，
0: 回答我的话题啊。他说组合呢就20-30，哦，这个还是那可以整一个。
1: 他说他放到这个门把手下边的这个储物槽里边哈。
0: 对，我知道，就是在那个窗户下面，我那个窗户下面放的是笔记本。就是我准备开会的时候拿。
1: 我记得那个哪儿，那个公交车上那个
0: 啊，对对，那个是在外头的，大家
1: 都在的，
0: 对，
1: 贴在
0: 大家都看得到。
1: A 柱、B 柱，就那个柱子上边的。
0: 嗯，
1: 哎，这个汽车的破窗锤就不能贴在柱子上边吗？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我后备箱的话呢，想放一根棒子，如果逮住全钢的话，我要把他揍一顿。
1: 你看，幸亏，幸亏现在朋友啊，真是法治社会救了我呀。现在咱们交警同志检查的时候，你要着重检查一下子。
0: 哎，我又想起了一个陈年老梗
1: 啊，
0: 什么

0: 仇什么怨？好冷啊！来吧，来看老夏啊。他说呢，我这个后备箱啊，平常那些备胎啊、维修的检查工具不说了，
1: 哎，
0: 我放了一件救生衣，还有30米长的救生绳。
1: 嗯，
0: 我也是想着，万一啊有遇得到的地方，咱们这个装备也是有的。
1: 哎呦，就真就说到这儿，我还是那句感慨，就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那句感慨，说男生啊，
0: 对，
1: 都是有个侠客梦，
0: 没错
1: 啊。
0: 因为今天好多的男孩子来参与节目啊，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准备这种应急啊或者救援救生的一些设备，
1: 嗯，
0: 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啊。
1: 我之前这个不是那个影视剧上就有这么一句话嘛、嗯，就是说翻哪个作家的一句话呀，我也不知道那作家到底有没有这么说过、啊。
0: 嗯，
1: 他就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侠之大者”。
0: 哎，
1: 啊，然后他后边给个解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呢。
0: 嗯，
1: 啊，“侠之大者”怎么心怀天下，怎么怎么着的？我觉着啊，其实那是小说、啊，那是理想上的啊，美好上的幻想上的东西。
0: 嗯、
1: 侠之大者是干什么，朋友、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些车里边常备一些应急工具的朋友，他不是为了自己，
0: 对，
1: 他是为了某一天遇到不期而遇的这些别人的危险的时候，
0: 嗯、是
1: 他能够有这个设备去伸出他的援助之手去，我觉得这很好一件事，
0: 确实的，
1: 值得鼓励啊、
0: 嗯。然后呢，他说啊，还有平常换洗的衣服2套，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是方便哪天应酬之后啊，不能及时的回家，要在外面住哦。还有
1: 咋小丽啊？
0: 不是啊，
1: 小丽
0: 是不是可能在外地呀、啊，或者是怎么出差啊、
1: 哎、
0: 什么的呀？
1: 小丽哥回来喽。
0: 然后还有一套跑步用的短裤短袖，
1: 嗯，
0: 想跑步可以随时去跑，不用刻意的回家拿装备了。
1: 嗯、
0: 哦，这个倒是。还有2双旅游鞋，一双波鞋，一双跑鞋。
1: 咱叫卖鞋的你是？
0: 它是不一样的情况嘛，
1: 啊，
0: 还有一套比较正式的西服、衬衣、皮鞋，
1: 你看，
0: 这是要会见重要的客户，还有一箱饼干、水，
1: 给客户吃饼干，
0: 随时的补充能量、
1: 啊。
0: 因为我在外面跑业务，有的时候是不能够正常吃饭的。
1: 哦、
0: 另外的话呢，还有4瓶白酒，
1: 跑业务不吃饭，
0: 哪天客户请你吃饭。要喝酒的话，那就可以拿出来了。
1: 哦、
0: 这纯粹是跑业务的这些
1: 是是是是
0: 啊，还有2盒茶叶、
1: 嗯。
0: 那如果正好这一次有这个重要的客户，
1: 我建议啊，嗯、也别什么客户不客户的，咱说人呢，也别分那个3六9等啊。这个好给力就是好朋友，就白酒又茶的。有些时候你说你看你最喜欢东莞广播电视台男主持、嗯、哎，你跟他见个面了，你说你拿这些酒啊、茶呀、饼干啥的，咱。能不坐下再喝点儿，咱说、嗯。
0: 不过说到这儿，我都觉得你车里面的东西挺多的了，
1: 挺多、啊，
0: 还没说完呢。嗯，他说还有一把比较大的折叠的靠背椅，嗯，一把折叠的小板凳。你比如说开车累了，或者遇到好的风景，停下来休息或者呢欣赏。
1: 哦
0: 哦，这个有点像露营设备了。
1: 是。
0: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我的后备箱，放了一把弹弓，一袋弹珠，
1: 嗯，
0: 因为休息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呢，我喜欢开车哈、啊，到那个僻静没有人的位置，然后呢，到那个河面去打一下塑料瓶。
1: 嗯、
0: 他说我把平常喝剩下的瓶子摆成一排，一个一个的打。哎，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1: 挺有意思的、
0: 我感觉回到了童真。
1: 是，
0: 哇，你有没有感觉哦？他的从这一段的参与当中，感觉跨越了一个年龄段。你看，从一个中年人，他又为其他人热心着想的准备了非常专业的救生设备，然后
1: 到
0: 他为了工作有压力，那么多的应酬，然后经常要短途出差，这儿跑那儿跑，想必也是非常疲惫了。
1: 嗯，
0: 再到他需要个人的空间，而且他运动跑步还有童真的那一面，
1: 是
0: 啊，你看这一个车或者。这一个后备箱里面就可以
1: 背点小弹弓的，给自己玩一下小玩具似的。哎呀妈呀，
0: 还是蛮可爱的一位朋友啊，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得、这个
1: 我小时候我就特别佩服这些弹弓打得准的人。
0: 嗯，
1: 我打不准，我怎么学、怎么瞄也瞄不准。
0: 嗯嗯，是
1: 啊，
0: 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它好像也是你的，
1: 也是技术，
0: 脑子里面的什么平衡，然后回到你的感官上面的一种。
1: 对，
0: 你的那个可能就有点坏了。
1: 所以说小时候那个已经有那些那个岁数大的人啊、
0: 嗯，
1: 就是那些老人，有老人打得准的，就玩这玩得准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小孩都跟他学呀，怎么玩啊，怎么着的，我就学不明白。

0: 嗯，
1: 他也跟你说差不多。他说真正，他说呀，这孩子他不适合习武，
0: 是
1: 他将来一定是成为一个文化。啊，文化人啊、
0: 嗯，
1: 文化方面见长的、
0: 嗯、
1: 啊，应该是个温文尔雅，
0: 嗯，
1: 哎，富有诗书气自华，
0: 对，
1: 高大帅气，
0: 哎呦，
1: 啊，不像那帮武夫一样的愚蠢，
0: 那你也没成为啊，
1: 哎，我现在基本
0: 你会不会感觉很遗憾啊？
1: 我只是做成了他那一点说的，
0: 我真的感觉哦，有些部分就是天赋，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嘛，还是什么时候有一堂课，就是类似像那个手工课，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做风筝，就有一课、
1: 哦、
0: 有一节课，就是你每天回家你就要做风筝，然后拿回来。
1: 嗯，
0: 哇，
1: 啊、哦，小猪我也上过这种课。
0: 对，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别的。
1: 他好像我记得好像发了一个这个作业本，就是那个工具包。
0: 我们没有，
1: 我们是透明塑料的一个工具包。
0: 嗯。
1: 然后里边呢就会有这个，就是反正你这个工具课，
0: 嗯，
1: 比如说这一天你是要粘个小火车，它工具包里边也有，轱辘啥给你粘好。
0: 那我没有。
1: 你可能上那
0: 是。我们那个风筝就是你自己，就是打开你的想象，然后取材随便。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那工具包里边呢。是有这个经纬，这个经纬线，这个竹竿的
0: 是
1: 就
0: 是
1: 一定要有小竹竿，就芦苇竿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把那个风筝啊，就是也给你裁好了，你往上画东西
0: 啊、
1: 嗯，然后你得给它绑好，然后呢，你得找好它那个风筝那个平衡点，
0: 对、嗯，
1: 它还真能飞起来。
0: 嗯，对。然后呢，就是我就想说，你看过一个周末之后啊，大家往学校带的那个风筝，真的我当年啊，有太多的那些风筝做出来是惊为天人的，
1: 那都是家长做的。
0: 对，就是有的很多都是老人做的，
1: 对，
0: 但是也有小朋友他就是可能啊、天生的动手能力或者他的想象力就是很强的。
1: 说到这儿呢、
0: 嗯、
1: 我也感谢你、
0: 嗯、
1: 啊，感谢你给我了这么一个机会，
0: 怎么说，
1: 好好的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山东潍坊。
0: 哎，你
1: 风筝之都，
0: 你不是东北人吗？
1: 啊，我祖上山东来的，
0: 哦哦，
1: 哎，这闯关东过来的嘛。
0: 嗯，
1: 哎，山东潍坊啊，风筝之都啊，
0: 是
1: 我们那边的老人呢、啊，小朋友啊就喜欢放风筝，而且各式各样的，
0: 嗯、
1: 无论是竞技型的啊，还是观赏型的，
0: 嗯
1: 啊，这个十样风筝都有，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我的老家旅游。
0: 嗯、
1: 哎，
0: 好吧。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当时叫手工劳动课，好多的贴纸组装的东西啊、
1: 嗯。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啊，关于后备箱朋友们的投稿。强迫症的猫猫说了。我的车上啊，除了必备的雨伞、纸巾、口红、眉笔之外，这好像都是补妆的东西啊、
1: 哎、
0: 就在后备箱呢，我放了一个收纳箱，这个箱子里除了应急的衣服、鞋子、毛巾啊，我呢是跟电视剧里的角色学的衣服、鞋子、毛巾啊，这也是应急，可能淋了雨啦或者什么、
1: 嗯、
0: 因为也对啦，因为广东雨水特别的多，
1: 是
0: 他说东、
1: 哎、
0: 嗯
1: 放，我跟你说大家，胖人就是咱们说那毕竟你客观条件在这摆着的嘛，你后备箱里多备一两条裤子，
0: 嗯，
1: 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啊，热是吧，出汗
1: 不是热的问题，出汗都好说，你除非你今天你这样啊，有的朋友咱们是身材比较胖啊，
0: 嗯，
1: 你今天穿了一条牛仔裤，
0: 是啊，
1: 然后这一天呢你冷不丁哪一天你说啊，那个张姐呀小丽啊，你说哎那个小胖、
0: 嗯、
1: 你帮我把这水桶换一下子呗、
0: 嗯、
1: 啊，换上水，哎呦好嘞，中姐，哎呦搬桶水，哎抱头决定的问说滋一下子
0: 呀，你真烦人
1: 啊，扶一下裤子撑开，
0: 为啥一定要说这个，
1: 哎你就说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没遇到过，
1: 咱们演出的时候那谁啊，我们的主角主演他不就是吗，
0: 我告诉你那是排练不是演出，
1: 那、啊、就排练的时候，
0: 嗯，而且你这么一说容易有歧义，人家是裤子吧有点裂了，
1: 是不是自己挣开的、
0: 就是、对，你刚才那一声容易让大家误会以为咋的了呢，
1: 啊就裤子裂噗、啊、一声，
0: 哎裂了，
1: 啊你说你这时候你车上没有条新裤子，
0: 嗯
1: 你说你怎么办，
0: 是
1: 嗯，
0: 所以哎那位男生因为也是他有打球的习惯，
1: 哎
0: 哎，所以他车上后备箱还真放了那个球衣球裤，所以他就不然的话真是有点尴尬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我听了大家说的啊，真的是我的后备箱啊什么都没有，我喜欢空着，
1: 嗯，
0: 其实啊说真的，除了那个车，反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很多朋友开电车，我的车是油车，它的那个应急包是在那个板子的下面的，我知道那个位置，我今天我准备听完这位节目之后

0: 后我就把我所有后备箱杂物全扔了。因为我感觉，
1: 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捡。还有没有什么捡出来，我也拿完要用。
0: 因为我感觉空的，就是很整洁。再怎么说，它就是整洁的。然后我那些东西真的已经放了很多年了，根本也我想了很多，但是没有用上。就是比如说那个湿纸巾啊，那湿纸巾都干了。
1: 你一时半刻不清理你的后备箱的话，我建议你再往后备箱多放两样东西。
0: 什么呢？
1: 放两盒蟑螂药。
0: 为什么？
1: 容易滋生蟑螂细菌呢？
0: 不可能，因为没有吃的。
1: 我帮你放点吧。
0: 你真烦人啊。有朋友说啊，我这个人喜欢种菜
1: 啊，
0: 所以说呢里面放的都是种菜的工具，
1: 小铲子什么的。
0: 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有一块菜地是在比如说不是你家，你要去到别的地方，所以你才放在后备箱、
1: 嗯、
0: 你不会是在别人的地方种菜吧？他说但是我的车里有一瓶香水，谁敢坐我的车，我就喷香水儿，
1: 嫌人臭啊？
0: 嗯，那有可能。
1: 啊、
0: 嗯，
1: 你说说防狼喷雾啊？
0: 对，不是吧？应该不是吧？
1: 谁说你
0: 说
1: 喷香水？
0: 嗯
1: 啊，我知道了，就是坏别人嘛。
0: 嗯
1: 啊，比如说男的坐他车的话，呲呲喷两个香水，
0: 哦、
1: 完了回家一闻，哎，你先干啥去了？哎，我没有，我下班我就回了。哎，不对，你身上有别人的香味儿。哎，我坐三字的车呀。哎，三字我认识，这和女汉子是，你俩不可能，你肯定是跟别人私混去了吧，死鬼。
0: 嗯。你是对这些就特别感我真的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啊。好吧，然后他还说冬天呢我会在车里面放水和食物，夏天是不放的，高温下的食物容易变质。嗯，当然了，这个车子自带的工具肯定是要带上的，
1: 是不能扔。
0: 哦，你果然跟他，你这个东西让我幻想我都想不出来，原来你果然是懂他。他说就是这个意思。
1: 大家世界上的悲喜是不一样，但是坏人的思维呀都是相同的。
0: 哎呀，太有乐趣了啊！这个是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儿。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了啊，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后备箱啊，我的后备箱正如话题里说的，有灭火器、三脚架，还有气泵等等应急工具，以防万一。水我会常备，娃的玩具也是常备啊，有风筝啊。气球啊啊！气球适合放后备箱吗？
1: 他说的是皮球吧？
0: 对，
1: 气球这玩意儿就不安全、
0: 啊。没错呀、啊，有可能是皮球啊。当然了，还有一些露营装备，天幕、露营椅、野餐垫。
1: 你车挺大呀。
0: 嗯，说到露营装备，哎，还得说啊，我曾经这个投稿的时候呢，咱们东鹏啊，也有那个露营椅，是吧？有的时候呢，带着娃出去兜圈，如果看到什么好地方，马上呢就到草地上去躺着玩一会儿。
1: 对，
0: 反正的话呢，我的后备箱常年都是半载的，因为就是，那你的后备箱也够大的了，
1: 也够大的，
0: 就基本上放满了吧。
1: 你就说光说那一天幕，我不是大天幕小天幕，哎呦，那个玩意儿，你虽然它是能收纳的，我感觉也挺大一铺着呢。
0: 对，这个露营，你放后备箱露营装备啊，没毛病，只要你用得上。
1: 对，
0: 就是经常露营，然后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后备箱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
1: 生活孩子也快乐。
0: 你像我放的东西，它是杂物，就是说用不上，所以我就今天我就把它都扔了啊。
1: 我捡。
0: 有朋友说后备箱啊、也是放了一些野炊可以用的装备。
1: 哦，可以。对。
0: 好，悠悠说，我后备箱只有一把雨伞。我申请全网最简洁后备箱奖，
1: 批准。你跟网约车司机的后备箱一样干净了。
0: 你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后备箱有两个三脚架，剩下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你们两个应该有的一拼了。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就总结出来一点啊，是什么呢？无论是大家过日子啊，就是你的家还是你的车，时间越长，杂物越多。东西越多，越多就是让人感觉反正不整洁。
1: 车呢，有的时候就是人的一个第二个移动的家。
0: 是的
1: 啊，他呢可能里边因为自己的车嘛会装点以备于不时之需的东西。
0: 对
1: 啊，
0: 就担心。
1: 对
0: 啊，总而言之呢，你家里面也是，你那些杂物越少，你去看吧，
1: 是
0: 哎，很干净舒爽。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日子一过起来，你能没有杂物吗？
1: 对，而且现在咱说老百姓啊，咱普通人家这个后备箱啊，放点自己必备的喜欢的杂物也好，东西也好啊，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呢，他把后备箱进行了一个改造，改装。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出门摆个摊儿、哈，

0: 我怕有人拿我的东西，
1: 我帮你看着，你放单位。
0: 然后土豆说，我后备箱也啥都没有，那、
1: 嗯、
0: 这东西放着放着吧，都那个什么了。还有你知道、你说杂物什么，我还放了防蚊水。
1: 哦，那这个有必要？
0: 有必要也没有用上几次，
1: 也就是不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对、
1: 嗯、万一哪一天你想明白了，嗯、你想就开着车去到草原啥的，喷点防蚊水啊。
0: 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八月七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4: 外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4: 今年上半年，外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3: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喺香港开幕。
4: 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未改日元贬值趋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八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

0: 协助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盟，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国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5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份，外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嘅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的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 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呢种惊吓。

0: 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喺扩张区间。咁总体嚟睇，仓储行业喺季节性气候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嚟睇，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嚟睇，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喺暑期消费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0: 今日起到8月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 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至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2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7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6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10000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仲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0: 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仍不行从0到1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3部作品决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3名，将晋级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1: 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和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越创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六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话，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孙磊表示，南苏丹刚刚庆祝了独立15周年，中方衷心祝贺南苏丹在和平进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各项成就。作为南苏丹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南苏丹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国家和解与持久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 6.28 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19号创低的 5.92 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0: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3%， 环比下降 6.4%。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5月同比增长后，6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1: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0: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 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

0: 四名嘅球队将晋级十六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喺秘鲁举行，中国队喺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7: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
9: 加入铁军，快来！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啊，会有雷阵雨的情况。气温方面是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90%之间。展望8号晚8点到9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局部会有短时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2: 大热天跑哪儿了？
1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2: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管章路的东向西啊，东宝路附近呢，行驶速度也是缓慢的。金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压力突出。八一路的东向西，当前是在鸿福东路附近有1.2公里的缓行了。另外是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的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是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八一路到东莞大道当前拥堵1.8公里。另外提醒各位啊，经过东纵路的东向西，从东宝路到东城路的位置上哈、也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的。再次提醒您，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晚上好，我是薇薇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又可以跟着我们的老朋友张军老师来学习五禽戏了。那我们说啊，这个五禽戏的练习呢，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通过我们的健身气功的一个锻炼，或者是太极拳的一个锻炼，达到一个就是健身的目的，管理好身材的目的，一定要持之以恒。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跟随着张老师学习的还不是健身气功版本的五禽戏哈，因为健身气功版本的五禽戏呢，啊，我们是正常来说练完一套拳法下来是6分钟左右，大概也就是每个戏是2个动作，一共是10个动作。而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传统华佗五禽戏这一套拳法，这一套戏法一共下来是有54个动作啊，也就是相当于每一戏都有10个动作，至少有10个动作哈。所以呢，各位呢，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的张军老师来学习一下正宗的传统华佗五禽戏，那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着我们的老师啊，来锻炼一下，放松一下。那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暑假的这个尾巴抓住这个机会哈，跟随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呢，哎，也是有不错的一些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朋友在此前跟我们说，就是说哎，这个7月份的话呢，孩子有这个培训班啊，孩子有那些这个作业要写，那么现在呢，是不是马上就要这个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也要计划一下，最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然后让一家人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体验。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线路啊，现在是确实是比较多的哈，在整一个8月份的话呢，有新疆、内蒙，还有包括云南、西安啊、青甘大环线，所以呢，这个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是你的一个出发的时间段啊，来进行这个选择。您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啊。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具体线路，可以来找到我，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去，包括刚刚讲的这几条线路哈，其实我已经走过一遍了，我都去过了啊，所以呢，对线路了解，对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注意事项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记得抓紧时间，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啦，您就可以直接搜索关注添加我为好友。那具体来给大家讲一条其中一条线路，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是我们的内蒙的线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那这一次要不要把冲动留给内蒙呢？那内蒙古的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的风情之旅在8月15号是加推的一条线路，因为此前呢我们在8月9号的线路现在已经是人满了哈，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在咨询都已经加不了人了，所以8月15号我们紧急加推了一条，这也是暑期最后的一团内蒙的线路了。广电旅行团我们的粉丝专享价是4980元，一价全含，再赠送呢价值是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这个大礼包有什么东西啊？有草原骑马啊，有这个沙漠骆驼，有这个冲浪车滑沙，这些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些体验性的项目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私家牧场的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啊，在这个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哇，这种感受真的是跟城市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感受一下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感受一下这个哈素海的温柔，全程呢也有我们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去玩，去感受风景，还有帮大家记录每一帧的这个美好。当然了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哈，你像8月9号我们这一团的内蒙，就是后来太多朋友在问了都加不了人了，因为我们的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的团没有说很多人，我们不是说啊30多个人40多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团，有些这个全国大散拼的团可能确实能够有这个30多个人40多个人，但我们的团最多也就是20来个人就已经是人满疯团了，到那个人数我们就不再加了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广东自己这个东莞的广东的朋友，所以呢大家的这个语言相通，再加上这个出行呢也当时认识了新朋友，特别的好。来吧，这个8月15号如果说时间 OK， 然后呢内蒙也想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内蒙，或者是你直接找到我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去过这些地方了，对线路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注意事项啊，还有包括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服务到底有哪些啊，还是比较清楚的。您可以直接找到我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们可以在微信里聊啊。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同样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微信的。朋友们，真的。我真的很想讲一句话，就是大家别拖啊，别拖到最后再来报名。很多朋友来找到我们就问说啊，什么时候最后报名啊？我再考虑考虑，结果考虑，就是时间越来越紧张，然后到了最后面再来问，可能位置还没有了。像8月9号就是哈，我们8月9号的这个内蒙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位置比较足够充足的时候啊，大家都不着急。临近出发了再来问，那真的给大家加不了，就真的是加不了，所以才在15号我们紧急加推了一团哈。对于内蒙的风景也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一定要注意听了，因为错过这一次真的你就损失可大了。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在下周呢又要出发去新疆了。这一次不是带团啊，不是说啊跟大家出去玩什么的，他要去溯源，直接去到了和田地区的淤田县，给大家溯源和田玉。前两天啊，在跟燕青老师在说，我们东莞的朋友这反应太慢，不仅是这个参加旅行团的这个比较慢热啊，就是买东西也是喜欢这个。到了最后时刻，我们燕青老师上上周不是刚从那个

我们主持人会直接去到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田县，从源头带领大家去看一看一块玉石，就是一块美玉哈，是怎么样经过这个开采，然后在这个挑选精雕细琢，然后到了我们身上佩戴的一件一件的成品的美玉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说实话这个矿区还真的不是所有人什么人都能进去的。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这次要去到的是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并且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大家都知道就是玉这种东西它很看这个矿脉的嘛，虽然说这个和田玉呢它有这个新疆料、俄料、青海料，但只有正儿八经说新疆的玉田县的这个山料才能算是和田玉当中的这个大拇哥级别。而这一次呢，我们受到邀请的这个就是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哈，他们家这实实在在是正宗的清代御用的这条矿脉，而且呢得到的是行业独一份的认证。平时咱们去买和田玉，它可能上面就只写一个什么，就是和田玉三个字儿，它不会给你讲它是青海料还是俄料还是新疆料。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次啊，我们的燕青老师去这一次这一个矿区，它可以开出国内具有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之外，在这个证书上还可以标注原产地和田玉地区玉田县，全中国只有这家矿业能够出具合规的带有这个玉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所以真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大家去这个从源头把关了。当然福利也有啊，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之后呢，你可以付一块钱抵200元，全场通用，你不用的话呢最后这一块钱返给你的啊，所以呢就是非常有保障的，就是这一点了。我们说这个你买了你喜欢你留，你不喜欢的话呢我们还有7天的这个免费的品鉴期，就你收到东西之后你先慢慢看戴一戴感受一下。因为玉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它有的时候讲缘分的啊，你如果不合心意，那实在觉得还是不合适，不符合你的期待，没关系，无压力退换，全程它都没有消费的一个顾虑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也想挑一块好玉，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0: 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奇峰路的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城路的东向西呢是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也是车辆慢行当中，还有东莞大道的南向东拥堵1公里左右。另外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啊，是引领路附近的交通行驶压力相对比较明显。再来看到的是金深线的东向西，从三元路到宏远一号人行天桥当前也有缓行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

0: 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喂，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2: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1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传统的华佗五禽戏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节目当中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好消息哈，来推荐一些这个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活动，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招募了哈，朋友们，这真的不能够错过，因为如果说你参加了我们的比赛获奖了，单项最高奖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呐。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会携手力创乐队哈，来共同为我们的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板要问了，说那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啊，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公司呢本身是有自己的原创歌曲的，那么就直接来亮版权就行啦，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的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来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而且如果说你不想原创的话也没关系啊，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就你只要唱得好，照样拿奖，照样赢嘛。如果说咱们公司啊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啊，有个人的一些原创作品的啊，也可以用它来代替企业出战，就是不管什么风格，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的企业不仅能够登上我们的市级舞台，而且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记住。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哈，那各位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就能够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那说完好消息了啊，还是得这个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呢？朋友们，最近啊，是不是觉得蚊子特别多？我也觉得蚊子特别多，刚坐在办公室，感觉还有蚊子在咬我呢。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哈，因为就是雨水又比较多，在这个季节呢，又特别容易有这个蚊虫哈。你像居家的环境的话呢，尽量就是安装好这个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可以用蚊帐的用个蚊帐，从物理上隔绝一下蚊虫的进入。还有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衣服，然后长袖长裤什么的，减少这个皮肤暴露的这个风险哈。还有如果说你真就是穿的衣服，这是天气热嘛，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还是想露胳膊露腿的，行，没问题，喷一点那些避蚊胺有驱蚊汁成分的一些驱蚊液，或者是这个驱蚊的花露水，就尽量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伊蚊呢，白天呢基本上是叮咬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由在这个太阳出来的前后的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日落前后的前2个小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尽量避免在户外，就是一些草丛啊、树荫底下呀，那些地方太多蚊。

虫了啊，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段时间呢，观察一下你们家阳台，因为阳台是最容易有积水的，再加上呢就是下雨嘛，下雨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阳台的那个排水不是特别好，可能就会有一些积水，注意清理。还有就是那些种的花花草草啊，那个花盆那里啊，也检查检查，如果有积水的立刻清理掉。重点的去看一看哈，垃圾桶啊周边呢 啊下水道周边啊，反正就是有这些积水有这些垃圾的，临时的就是疏通淤堵啊。还有些朋友可能暑假期间会出去玩，对不对？如果说从外地回来，尤其是这个出国旅行的朋友，外地回来了，好，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个发热呀一些症状啊，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跟医生说好，说清楚你的这个旅游的一个经历啊，旅游的这个历史，告诉医生，让医生呢更好做一个判断。来，说完这个再来给大家提一提啊，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啊，就是主持人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那这次出发的目的地是新疆，但是这次不是跟大家去玩去旅行的，这次要实打实的深入到矿区的源头，为大家去溯源啦。去哪里呢？去和田地区淤田县。都知道这个新疆和田玉的这个好料啊，这是山料里面公认的这个大拇哥，那就是在玉田县啊。而且这一次呢，他不仅要去玉田县，还要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玛这个核心矿区，在群里边及时的跟大家去记录每一块原石经过这个这个采石，然后挑选、雕琢、打磨，然后变成这种精美玉器的整个过程，要让大家知道哈，和田玉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让大家用20000的块钱买到20000的货，但是20000块钱，同样是20000块钱，我们主持人在现场，在源头，我们砍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我们肯定能帮大家挑到更具性价比的嘛，对不对？就哪怕不能说这个省个大几万大几千，肯定是也有可能帮大家省下来的呀。而且这个在同样的价位，我们一定能帮大家挑到更好的，因为我知道燕青老师首先他自己很喜欢玉，他也自己很也是有一些这个知识的积累了哈。我们也是去了很多次新疆，然后再加上呢这一次我们又直接去到源头啊，真的就是帮大家挑选源头好货了。还有一点，这一次去到玉田县，我们拿到的这个矿区这个矿脉的这个矿业很有实力，他们是能够出具带有玉田县这个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的，全中国就只有这家矿业可以。一般我们买到的和田玉，它只会在这个国检证书上面写这个和田玉三个字儿，它不会去标明产地。因为现在其实和田玉的标准不仅是新疆有，还有青海料、俄料啊，都算是这个和田玉，但是只有玉田县产地标注的这个国检证书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的产地认证。所以这一次也真的是我们说这个捡到宝啦哈，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燕青一起去溯源和田玉。而且呢福利也有啊，现场呢我们会有这个挑选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1块钱抵200元的福利，在群里面就能够拿到了。当然这个200块钱就是你如果说最后这个没有用啊，那没关系，这1块钱的定金我们也会返还给大家的，全程都有品质的一个兜底，而且呢有7天的免费品鉴期。因为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讲眼缘的嘛，是不是？你收到了东西之后啊，本来可能看那个视频觉得不错喜欢，那你收到之后你可以试着戴一下啊，感受如果说是没有说想象当中那么好，不符合你的期待了啊，那没关系，无压力退换啊，全程都没有这个消费的顾虑的。现在各位就可以进群了，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儿，您就能够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了解更多内容。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随着视频直播间的张军老师来学习五禽戏哈。那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了。最近呢，我们有一批的运损福利。什么叫运损福利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那个外包装盒啊，就是受到了挤压啊，它有一些破损，不那么美丽啦，所以呢，没有办法上那个官旗店或者是专柜上去售卖，但是它里边的产品

定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自己用的话呢，完全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如果各位就是你也不介意这个外包装可不太美丽，那个盒子啊可能不太好看，咱们自己用起来还是很给力的。比如说这次有哪些大牌的美妆呢 ？SK2 神仙水，姐妹们。懂的都懂 SK2 神仙水是什么含金量，对吧？那230毫升的一支正装的神仙水，你在官旗店去看，就是哪怕是那个打折什么的，也差不多要四位数。但现在呢，我们这一批运损福利真的很香，只需要299就到手了。但是这个福利只有这一周啊，只有这一周，因为 SK2 神仙水的这个运损的这个量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也是日常一直有在用，然后自己用的话不需要这个在意这个外包装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香。那另外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国货林博士哈，它是紧致抗皱精华油，也是有一个福利特价的，就是也是运损福利哈，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夏天喜欢以油养肤的朋友们。正装330毫升呢，是官旗店也要卖到差不多200多300块钱，那现在我们同样也是清仓的福利价，到手只要89元。就是外包装盒啊，有些轻微的瑕疵，但里面的东西品质、功效、保质期全部不受影响，就是库存有限哈，售完就没有了。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来薅一波羊毛。也许我就是你的命中注定的，就是我爱你。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如果说想跟着我在8月20号一起去新疆玩的话呢，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说实话，这阵性价比真的很高，5980就一个人了，而且是一价全含，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啊，在7月份的时候都要6900的，现在就是真的是直接减掉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名额也是有限的哈，来抓紧时间找到我来聊一聊吧。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和大家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水乡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38米，石大路由南向北在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6米，管泰路由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现在拥堵591米，京深线由南向北在管穗路附近拥堵500米，石大公路由南向北石大路附近拥堵779米，绿色路由南向北珊瑚路附近拥堵634米，长平立交由东向西甬管高速附近现在拥堵63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晚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景山。其实咱们现在啊，要看到的影视剧还是挺多的，但是质量比较好的，或者说真的能够在我们心里荡起涟漪的，好像并没有那么多。前段时间呢，有一部热播剧啊，大家有没有看？名字就叫《主角》。它讲的是一个山沟里的放羊女娃，阴差阳错的学唱戏啊，一步步走向全国的舞台，最后成为秦腔皇后的故事。那前阵子呢，我也看到这部剧成为央视的收视冠军之后，哎，我是看影视剧的时候，又看连续剧的时候啊，他每天播放那么一集两集的，我就会特别着急，我是一直等到他全部播完之后，从头追到尾，看完之后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我甚至又去找到了原著，翻看了主角这部剧的原著啊。我记得主角这部影视剧大结局啊，就是主人公易晴娥重新走上舞台唱戏了，舞台空寂，但是她的眼神清亮，世事变迁，亲友离散，但是她的艺术还在，她的初心未改，她的人生还攥在自己手里。这部剧的结尾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不是站在舞台中央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有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着谢幕。那一刻啊，听到这句话的

0: 时候，内心真的是百感交集。真正的自由不是有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你早已准备好独自面对风雨了。这种无人兜底的心态才能让一个女人活得稳固扎实，游刃有余，这也是这部剧主角带给我的一些感受。那说到这部剧啊，大家有没有看呢？里面有大家特别喜欢的青年演员刘浩存，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实力派秦海璐、张嘉译等等等等，就是每一个角色啊都是挺出彩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啊，我建议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这部剧找出来细细的品味一下，咂摸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这部剧来聊一聊各自的感受，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1: 你一身轻功，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
0: 这部剧的开篇啊，是女主角易秦娥，当时呢她还叫易来娣的时候，是她小的时候，姐姐叫盼娣，她叫来娣，可见呢这个家庭多想要一个儿子。儿子好不容易盼来了，可是三个娃家里又养不起，一个闺女呢要被送出去，恰好县剧团招生，县剧团的司鼓胡三元，也就是张嘉译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其实就是这家女主人的弟弟，也就是孩子的舅舅。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来娣在舅舅的运作下进了县剧团，当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能够吃上商品粮，可他在去县城的路上总是想着要跑回家，到县剧团还是要想跑回家，因为那个时候的来娣还接受不了离散，他不想吃什么商品粮，也不想当什么城里人，他只想守着父母和他的羊。但是大人的决定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吃口饱饭啊，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十来岁的年纪，来娣就彻底的离开了父母，依靠着舅舅来过活。奈何呢，这舅舅啊也有点不着调啊，演出的时候因为一时的失误闹出了人命，进了监狱。就连来娣能够信任的两个朋友啊，也先后下线，一个逃回了老家，一个死于意外。那是在他童年生活里曾经照亮他天空的两个小伙伴。离散是一门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大家想想，你从小到大经历过多少次的这种离别，经过多少次这样的离散呢？
1: 多幸运。
0: 但当时对于来娣，也就是易秦娥来说，还是来得太早了一些。没有了舅舅在身边，她在炫技团没有了依靠，成了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小房子里。我记得在《百年孤独》这本书里曾经这样说，人生的本质啊，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人生而孤独，从没有谁能够让你依靠一辈子，放下无谓的期待，我们才能早早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在这部剧当中，另外一个对于来娣，也就是易秦娥非常重要的人物花姨，这也算是她的戏剧启蒙老师了。那么在离开剧团之前呢，她就对来娣说，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让自己看得起自己个人啊，得靠自己是不容易的。
1: 可世界不声不响。
0: 小来娣在那个时候大概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但是他依然照着去做了。他跟着几个剧团里的老古董学起了旧戏，

大概5-6年之后，旧戏重见天日，小莱蒂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开蒙。他演唱的《打交赞》这一出戏唱红了整个北山，他也从烧火丫头成了角儿。可越往上走，同路的人就越少，庇护他的人也越少。他的师父狗师啊，用生命完成了对他的托举，而剩下的路只能靠他自己去走完。排完那出秦腔《游西湖》，唯一留在身边的古诗也被迫离他而去。这四位亦师亦父的前辈一个个都不见了。那么在结局里，舅舅和花姨离开，他的爱人红冰和自己的孩子去世，偌大的一个世界孤零零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大家想一想，咱们小时候啊，总盼着父母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长大后又盼望着朋友能够共担风雨，到了职场又盼着领导提携，我们总以为人生总会有人兜底，可现实就是父母渐渐会老去，身边的人也会慢慢的离散，没有人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也没有谁会陪你走到最后。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人会来。女人最大的清醒是明白自己这一生终究要自己拖住自己。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对于这部剧主角，你看了之后有哪些感悟呢？

界改变。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龙大高速东莞往罗田路段因车流量大导致行车缓慢，目前车辆通行缓慢约1公里，请各位朋友择道行驶。

0: 肤色暗沉蜡黄，肝脏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一到夏天啊，很多女生呢吸油纸就会不离手了，恨不得把脸上那点油刮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你发现没有，这油越控越多，脸越洗越干。很多人啊有一个误区，脸上出油就等于油脂太多，就疯狂的用那个皂基洁面、吸油纸、控油爽肤水来拔干，结果你发现越用毛孔越洗越大，出油直接翻倍。这根本问题就在于你皮肤的屏障受损，留存不住水分，真正该做的就是以油养肤。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适合爱出油的朋友所使用的凌博士

0: 林博士清灵弹润精华液适合25岁以上有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它的质地呢更偏向水感，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一抹就化水，吸收特别快，主打全分子量玻尿酸和 TD 弹簧肽，一边深度补水，一边帮助皮肤蓬弹紧致，一样是临期孕损专场的福利价啊，30毫升到手只要59.9元。大家拿出手机来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有些朋友坐飞机坐高铁或者在办公室，明明想眯一会儿吧，结果这脖子呢左摇右晃的，醒过来比没睡还要累。那我也看到有朋友在使用的一个 U 型枕啊，也是朋友用完觉得特别好安利给我的，就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孔苏 R9 舒适圈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有实体门店，他们家的 U 型枕呢出差带着它真的是个宝，好用又舒服，日常官旗要卖到238元，但是今天咱们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这还不够啊，再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138块钱。而且这款 U 型枕呢是两边高起，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另外它还额外设计了个下巴托，脖子被稳稳的托住，头被轻轻的兜住，平时啊在办公室午休也能用啊。内胆呢用的是与这个航宇级非温感记忆棉，软软糯糯，回弹特别快，而且价格太香了，今天领50元专属券，到手只要138元，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就能把 U 型枕塞进去啊。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这北京苍天赐给人间一场无边的相遇。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礼堂，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

0: 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想1075，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专业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企业员工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1: 多幸运，
0: 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看飞机轰的一声。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这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呢，依然天气比较炎热，虫媒防控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咱们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下积水点，像家里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很容易留有积水。所以咱们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种养的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的家庭有庭院啊，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屋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啊，应该倒置放存，防止雨水积存。废旧的轮胎呢，也可能会有积水，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总的来说吧，虫媒防控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央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主角》。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部剧呢？其实这部剧啊，和传统的咱们看到的一些剧不太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很俗套的那个结果，包括它的结尾都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剧的结尾那句台词，

不是站在舞台中央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啊，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着谢幕。其实这部剧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和大家说的关系会散。因为剧中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很多她的玩伴照顾她的长辈慢慢的都离开了她，所以我们说自己这一生啊，终究呢还是要自己拖住自己。另外这部剧带给我的第二个感受，感情会淡。在这部剧当中，男主人公刘洪兵对于易晴娥的追求那真是特别的热烈哈，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剧里开玩笑的说，你打他左脸一巴掌，他立马就能把右脸递过来。易晴娥的衣食住行他样样都放在心上。省城秦川剧团的房子太破了，他就帮着贴墙纸弄地板，把个不起眼的小房子弄得像模像样的。易晴娥白天上台前不能吃东西，他就贴心地准备好梨汤，保证他的体力和嗓子。下台之后呢，又变着法的弄好吃的。另外剧中一个配角吧，并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人物啊，龚丽丽也是秦川剧团省秦川剧团当中的一个女主角，也算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人。她的老公皮亮呢去排练厅闹事儿啊，那为了保护这个易晴娥，刘洪兵呢就打了皮亮。后来易晴娥被造黄谣，刘洪兵更是满城的收那些杂志来销毁，希望能够保护她。事情曝光之后，他跑到易晴娥老家默默地陪易晴娥渡过难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浓烈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易晴娥，她觉得这个男人是值得托付的。可是我们说美好的爱情总是短暂的，婚后那些琐碎的柴米油盐慢慢地也侵蚀了所有的浪漫。一开始呢，是刘洪兵失去了工作，父亲中风，接着他的儿子刘毅又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脏病，一桩桩一件件就彻底的压垮了这个小家，也毁掉了两人的感情。易晴娥在愤怒当中提出了离婚，刘洪兵说以前如果听到这话肯定心痛的要死，可是现在没有感觉了。这让我想起了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诗啊，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感情的保质期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一个女人尝试把命运放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也是不幸的开始。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从来不是来自于他人的施予，而是自己对自己全然的善待和守护。剧中呢有一个情节啊挺扎心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物楚家和他的跟班周玉芝来到省秦之后一直在请假相亲，他觉得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找个男人嫁了，这样终身就有了依靠。但是见来见去发现哪个都不靠谱，脚步声叫嚷，能一不仅没有找到对象啊，连他自己日常的训练也慢慢的落下了。本来他很有希望在剧团混个配角，结果因为功课不行一直在剧团跑龙套。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说我一生渴望被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苦，免我惊，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知可依，但那人我知，我一直知他永不会来。浑浑噩噩，感情不是救赎，婚姻更不是我们的避难所，属于我们的人生课题终究呢是要靠自己去解决的。拒绝依附，强大自己，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安全感。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他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前段时间央视的热播剧《主角》。我们刚才说这部剧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很多啊，比如说关系会散，感情会淡。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感悟，就是找到自己。在这部剧当中，在新婚那天，易晴娥感觉一切都好得不真实了，老天给她太多了，她得了戏曲界的最高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成了青年团的团长，还有一个深爱自己的老公。她感觉老天都在记着账呢，总有一天要一笔一笔收回去。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这叫配得感低。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好的人生剧本， 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凭什么被命运如此轻眼。当老天爷把一切都收走之后，他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其实在原著当中呢，这个易勤娥，也就是这个女主角呢，朋友离散，儿子痴傻，养女背叛，就连秦腔也慢慢的走出大众的视野，慢慢的退出了大家的生活。当然影视剧好像还没有这么惨烈啊，上天收起了温情，剥掉了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寄托，所有的血肉，他才真正开始看见自己的脊骨。他也开始知道凭什么会被命运青睐，又凭什么和命运周旋。舞台坍塌事故之后，易勤娥五年没有唱戏，身边人都感到可惜，连他那个老对手巩俐俐都说，你要继续唱下去，肯定可以开宗立派的。那么在教徒弟的过程当中，易勤娥终于再次的开口唱戏了。他回到了熟悉的排练厅练戏排戏，当他重新开始唱戏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魂儿又回来了，秦腔早已成为了他的脊骨，只有唱戏才能有活着的意义。他为观众唱，为苍天唱，为自己唱，他彻底从之前患得患失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只要自己还在唱，命运给予他什么他都能接得住。有人说，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0: 那就能忍受任何的境遇，找到自己人生的主线，一个人就获得不可摧毁的内在自由。
1: 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
0: 这部剧主角最后的一幕啊，其实并不是给剧中的女主人公易晴娥的，而是给了胡三元和花彩香的。他们俩骑着小三轮车去给别人唱戏，颠簸了几十里，到了地方之后呢，却发现被人忽悠了，当地压根儿没有那个人。两个小孩甚至说他们是卖唱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走，只是默默地卸下了那些家巴事儿，开始唱戏。戏不是唱给别人唱的，是唱给自己的。其实这部剧的结尾那个镜头啊，看到胡三元和花彩香在舞台上，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唱戏的时候，我内心也会有很多的感触。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唯一的观众也许就是你自己。人生也没有导演，唯一的导演也是自己。当一个人不再向外索取认可和救赎，内在的天地就会开阔起来。我们谁也不是谁的附属，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无依无靠，所以也无所畏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到晴，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二。

0: 号三级的偏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八号晚上八点到九号晚上八点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副驾驶小曼会一直好音乐陪伴你的耳朵。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有光亮，音乐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明媚出现。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

今天我们的歌单呢都是有光的歌，细听呢他们都会有明媚的光亮感。爱上副驾驶，持续有好歌来陪伴你。第六首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
1: 们的声
3: 成
1: 为
3: 最后
1: 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生活里的温度不光光是身体的温度，还有精神的温度，所以呢会需要相濡以沫的温暖，需要集体亲如手足的温暖，需要大地跟太阳的温暖。但是也要记住，我们保持身体的温暖是最直接的动力，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所以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分享的歌单歌曲里面都会有光。接下来一首有光的歌曲，来自梁咏琪，我中意。来听听看这种歌里面会给我们阳光感觉的我中意。

朴树来演唱到的 New Boy， 当年的朴树还是很有少年感的，不过后来再出来唱歌的朴树呢却不太满意当年自己的状态，所以呢他会把一些自己的老歌的节奏重新拿回来再来演唱，所以你再去听他一首 Forever Young 就会发现，哎，这是老歌的旋律改编，但是呢心态大不一样了，喜欢朴树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

生只是不停在做选择，爱里是非对错，谁又该被谴责，都是过程，如何做人。如果当我回到过去，若能找回年少时的那份热忱，回想时间，时间带来更多责任，他们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点一滴汇入汪洋，改变了梦的形状，随波逐流，感谢他送的情商，烈酒入喉，四分五裂的心脏，如何拼凑，跟着 set piano 收紧了伴奏，情爱里无知的说到底是不适合，又是十字路口，该怎么选择，又到了这个时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来给你。

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虽然张韶涵在其他的歌唱类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表现，但是好像还没有激发她最大的潜能。爱上副驾驶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曲都是有光的歌，他们的光亮呢不太一样，有的呢是励志，有的呢是温暖，然后呢有的是欣喜，有的是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生活里面要有光，不管这个光呢是你的喜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你的梦想，是你的爱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工作，都可以。总之呢，生活要有光亮，这样的话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动力。今天呢也给你音乐当中来一点点的光亮，今天的八首歌曲你可以收录进来，在觉得心情可能有些低落的时候，不妨拿出来听听看，这些歌里面都有光。接下来方大同，很不低调。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最后一首有光亮的歌，很温暖，它是来自一部美食电影，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食物填饱胃，然后能够让你感觉温暖的声音，刘思涵 Oh Let It Be。 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赞助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低苦爱乐队。

如果说到接下来的这三个女生，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她们会有一个合作，现在的这个跨界联名就像让你猝不及防，然后怎么可能他们在一起要干什么这种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是由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三位女歌手来合作完成的歌曲，三个人的组合呢各有千秋，而且这三个女生好像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啊。艾怡良呢他们是从负面悲观的角度去切入问题，期待能不再说谎，不再打圆场，而苏运莹的情绪就直白到有种任性的童真，就是能不能回到小时候人类长大不快乐，到了岑宁儿的时候呢就有了一种像是心理治疗师一般的温柔，充满了鼓励的治愈感。于是到最后我们就这么听到了三种色彩、三种态度、三种风格的女生在音乐当中，虽然没有见面却能够彼此聊天交换意见的奇异的氛围，让这首作品显得非常的特别而且珍贵。这是三位合作的聊天室。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这是张韶涵引入的风筝，这首歌当中有一些突破和创新，音乐风格从暗灰走向光明，最后冲破了束缚和阻碍啊，所以牵引着你非常真实的人生啊，只为探索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那这首歌张韶涵引入的风筝，当我们站在当时当下，向过去和未来的自己发出信号，为我们引入的风筝。

来自富豪梦会员的合作浪漫的石膏。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最近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就会我们有一个职工的跳绳比赛，对，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大家练习的时候都会有各种人在发照片啊。我不知道这次这个报名啊，这个挑战赛它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来评判谁啊哪个队获胜，但是期待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每天训练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会为你们加油。接下来这首歌 Million Ways 就在大牌巧克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0: 中小经营，下节再见。
1: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晚上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吧。如果说你要去到香港的话，你可能会安排一趟去浅水湾，对不对？如果去到浅水湾的海滩的话，那么这家面朝大海的 The Coffee Academics 啊，咖啡厅一定不要错过。The Coffee Academics 曾经被评为全球25家此生必去的咖啡馆之一，创办于2012年，在香港有很多家分店。那其实呢，这个咖啡店在上海和新加坡也有分店，

这两家位于浅水湾的分店绝对算得上是环境最独特的，门口半开放的吧台设计，室内是偏欧式的复古工业风，黄铜色的吊灯，工业电扇，斑驳的水泥墙，还有一整面墙的酷黑的冲浪板，很有腔调。那客人去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咖啡的生豆，然后亲身的体验烘焙咖啡的乐趣。比如说以热浓缩咖啡搭配鲜奶的 Dirty 渐层咖啡，以及窝心的 Dark Mocha 热朱古力咖啡配上黑朱古力碎，品牌原创的咖啡甜筒以手制的竹炭黑朱古力雪糕筒制成，口味包括鲜奶咖啡、抹茶以及朱古力咖啡，每天限量供应。所以去到 Coffee Academics 点上一杯咖啡，吹吹海风，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时候香港的惬意和宁静。等下一次去香港的话，不妨去浅水湾的海滩找到这一家全球必喝的25家咖啡店之一吧， The Coffee Academics。

勇气。大牌小狐狸正在直播，我们今天聊情商彭坦，很少年感的少年，对，他就是好像虽然结婚生子当了爸爸，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爸爸样的爸爸？对，他就是彭坦。请上这首歌《未来未来》。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James Morrison Breaking Strings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旋转宝铃，这首歌是他们算是代表作爱情这东西、有一些些失真的吉他，然后还有一些复古的旋律，在他们的精心编配之后有一些独特的音乐质感，也许洒脱跃动的鼓点会让你为他们都是偷心之后不愿付出的浪荡嬉皮，但是那一点心动眼神闪烁无法从容的脚步分毫纠结，意味被无敌用略带玩世不恭的唱腔唱出了一点点绅士的气息，这是爱情这东西。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 Kelly Jepsen 这首 I really like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正在确认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啊。在爱情当中怎会让人会变得有一些些的卑微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深爱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

曾经，明明话那么含蓄。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光太孤难的让我眷顾一下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一点呢，就叫你 small punky fire。无力的事情太多，由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微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2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